定是能够治愈到大家。哎，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接纳当下，安心等候，总会有美好如约而至的一首歌。其实这首歌曲一定不是很难，对不对？互动的方式呢，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再有呢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啊来实时和我进行互动。

是属于每一件小事都要坚持下来哈。这朋友叫做锦州骑士就说了，说放弃就是零，坚持还有机会。哎，很好。你看每个人呢都会有不同的答案，对吧？这个张涛教练就说了，说坚持在

也就是大家呢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直接呢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主要是在这个说话的时候看到抖音的留言，

节，还有全场的水上大合唱环节，去过的朋友都知道会多么的爽。你尝试过在

0: 分的小小的小细节，
1: 对，
0: 小惊喜，
1: 对
0: 啊，大家期待吧。
1: 就是咱们连演出都充满了火药味儿，这有点过分了，是吧？
0: 那
1: 不能缓和缓和吗？你说
0: 缓和不了，
1: 就是一点都不能缓和，是吗？
0: 对，欺负冬梅不欺负这个天宇欺负这么长时间了，
1: 对，可得报不仇解解恨了啊！
0: 举全频率之计，
1: 对，
0: 这个之力，
1: 嗯
0: 啊，为天宇报仇。
1: 对，我看你人昨天人关老板在办公室待好好的，然后你还过去跟人挑衅来着呢。
0: 啊！我说我这回433
1: 啊，
0: 然后他也给我排个433
1: 啊。他也433呢。
0: 我说你人够吗？
1: 嗯。
0: 我说我这边还闲俩膀子呢。嗯、我这个拉拉队的这些什么这个一盟警妹啊、一兵啊、静营啊，
1: 嗯，
0: 随时可以换上队服就上。
1: 对呀。
0: 换人名额很充足。
1: 就别说别的，咱这个多这个劲儿，他就肯定不行。
0: 对，
1: 人多呀。
0: 是。
1: 哎呀，大家就期待一下啊！那天我估计肯定有很多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
0: 也，然后到时候我们可能会在舞台上啊，
1: 嗯，
0: 挑选随机挑选一些朋友上来。
1: 嗯，
0: 哦，上来你就直接在舞台上，咱们就争个高低。
1: 我以为争个你死我活，这个太狠了哈。啊，对吧？哎呀，然后手拉着手一块去上学啥的，那可不是那样啊，实际上。
0: 但是啊，这个轻易别穿校服开车啊、哦！
1: 对对对，实际上我们这一次啊，交管之夜暗藏杀机呀、啊。
0: 当然，
1: 是我们交管和京广的一次大 PK 哈。
0: 嗯
1: 嗯，大家多参与吧。
0: 对，希望大家多支持我们交广啊。
1: 嗯嗯，
0: 啊，多加入我们交广的这个队伍当中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很多朋友还问，那是上哪儿买票就代表不是没有啊？
1: 没有这个票，这些都是那个都可以、啊。
0: 你买了之后，我们再像京广的那些主播我都拉过，
1: 把他们都拽到咱这边来。
0: 哎，
1: 那这个主要是这得看，
0: 我就吃一个人，
1: 怎么样能够迷惑他们呢？咱们迷惑小队也不少人吧？
0: 对，那昨天下午呢，我们进行
1: 可以开个会，
0: 对，进行了一个安排部署。
1: 嗯，
0: 啊，有相关的一些
1: 对。坤总还答应了大家一个条件，就是
0: 我昨天也说了，
1: 对，
0: 嗯，
1: 票是这礼拜吧？
0: 这周
1: 啊，这周哈，
0: 嗯、
1: 只要到300，
0: 我高低判你一下，
1: 染头去，这个过瘾一下哈。
0: 哎、反正我争取拉着这个我们全部门的这些男士都去，也叛逆一下。
1: 对，哎，我们都到了叛逆的年龄了吗？
0: 真是叛逆。
1: 穿上校服是叛逆的年龄，然后呢，这个在节目当中还想继续叛逆一下。
0: 啊、举一个什么颜色呢？
1: 嗯，
0: 小粉色啥的，啊，
1: 你最好就是什么样颜色都有的，
0: 五彩斑斓。
1: 有很多的朋友几乎年年都来参与我们的这个交广之夜的活动，而且每一年我们的主题也都不一样啊。今天这个主题呢，这个我觉得格外的新颖，叫锦绣校服交广之夜。
0: 对，
1: 大家呢这个报名得抓紧时间了。
0: 哎，
1: 报名的地点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随时为大家宣传。
0: 是的啊，您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你输入关键字啊，就是交广之夜，会弹出来我们的推送。推送里边呢有线上的报名，你可以去自己去输入一下啊。
1: 哎，是的，
0: 去输入一下就可以了啊。
1: 勿忘心安说在哪儿报名啊？你可以发送一下交广之夜，您试试里边这个就写的可清楚了呢。
0: 哎，对。然后呢，报名的地点呢，就是你得去，因为我们有装备包，
1: 嗯，
0: 啊，就装备包啊。然后呢，这个有昨天我们去送这个装备包的时候，还有这个问啊，这我们一些领取的地方的一些工作人员问，哎，说有人退票退，
1: 嗯，
0: 我可以退，无所谓，
1: 嗯，
0: 现在就可以就赶紧退，
1: 嗯
0: 啊，我说省得到现场造成不必要的一些麻烦
1: 啊，是
0: 啊，还不乐意，咋我啥都给配
1: 啊？就是这样啊，就是有更多要求的朋友，那咱就自己再多准备一点，我们这基础的这个基本都够用了，
0: 你自己菜不带了，
1: 对，你自己再带点啥呗，
0: 水枪、游泳圈我给配上呗。
1: 互相理解，反正我们这个就是把基础的基本上拿，
0: 就锦绣之一，明白吗？你可以能看到这牌子，
1: 嗯、
0: 找不着那电话，你就是4431-49，
1: 对
0: 啊，还有呢是锦绣校服的直营店，就在成都街状元城东门，
1: 嗯，
0: 往南走一点点就能看着锦绣，也是锦绣校服能看着的啊，23546。另外一个就是港子大叔烤鹅，就在贵州路加油站天心花园北门啊，就是15142-64。 6177啊，然后我们推送下边会有一个扫码购票，你直接自己扫就行了。然后呢，想给孩子

0: 子买校服的家长呢，也可以去点这个锦绣之一的一个小店，你自己去看一看啊。
1: 哎、对，看好多朋友都发送这个交广来听一听我们这个水世界，我们的这个锦绣校服交广之夜的宣传。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金广
3: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3: 是斩将
2: 夺旗。
4: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二。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5: 鸣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4: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1: 可不可以呢？
0: 那你咋领东西啊？
1: 嗯，对，有东西要领还是得去哈。
0: 对呀、
1: 啊，
0: 嗯，那领东西啊，
1: 你就是票买完了，在网上买完了，你也得到那儿去领东西去、
0: 哎。是啊，
1: 啊，所以是这个程序啊、
0: 嗯。
1: 我们不是有送您的一个礼包吗？
0: 对，
1: 哎，哎呀，所以说这个礼包啊，我觉得也是挺难得。礼包是每张票都有吗？后期不晓，但是未必会有礼包。
0: 去年我们也是一样的，准备了大概这样的一个数量嘛。
1: 嗯，
0: 能比这个能多一点、
1: 嗯、
0: 啊。
1: 嗯，
0: 比这能多一点。但是也是先到先得，那有的后边就我们票都没有了，去年
1: 啊，对，都被抢光了。
0: 对，那大家我就说，包括你看我们在之前给大家经常说的这个蓝丝带，
1: 嗯，
0: 哎，不是我，
1: 你这二手你也收是吗？
0: 我就是我是评估二手车，但是我也不
1: 二手蓝丝带。去的时候那天正热的时候、
0: 嗯、
1: 正是玩的时候啊，所以
0: 你看今天就天气就很热，
1: 又开始了。那、
0: 嗯、
1: 你以为一直都那么20来度吗？那不可能，这夏天还得是火热的。
0: 是的啊，
1: 哎，报名是得抓紧，礼包也是有限的。为什么我们催着您抓紧时间报名呢？就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就是发送交广之夜。嗯
0: 嗯，
1: 这个眼睛确实挺大。
0: 是的，
1: 嗯，
0: 这个我个人觉得，
1: 嗯。
0: 你的白月光更胜一筹。
1: 更胜一筹没用了，人家已经身为人母了，是不是
0: 啊？
1: 老公还是生意伙伴。
0: 但不是，是暗恋嘛。他上学时候他不知道
1: 啊。
0: 我跟你讲，其实有的时候啊，
1: 嗯，
0: 这个女孩子她不见得不知道你暗恋她。
1: 嗯，也许她知道哈、啊、
0: 也许她知道，
1: 嗯，
0: 只是你们俩互相没说破。
1: 对，那个
0: 啊、
1: 那个就是彼此没有表达。
0: 对啊，可能你那时候害怕不敢，
1: 对，怕失败呀什么的、
0: 啊、怕朋友都做不上，
1: 就是怕都失去了。这怎么跟电影那台词的似的呢？你就怕跟他说我朋友都做不上可咋办呢？
0: 哎，他担心啊、
1: 嗯、
0: 哎呀的干，反正现在说也有点不好。但是啊，鼓励这即将想对他说的话。
1: 对，就是青春嘛、
0: 啊、
1: 就不留遗憾嘛，对不对？
0: 对呀、
1: 嗯、
0: 青春，你现在你们最好的这个年纪、
1: 嗯
0: 啊，就是而且你们，
1: 那你何苦到30年之后你说哎呀当初我说一下好了，
0: 对不，
1: 结果彼此还都挺喜欢。
0: 哎，那叫什么来着，
1: 嗯，
0: 终不似少年游。
1: 所以在青年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青春的时候，不要怕。
0: 对，
1: 哎，有人说哎呀那我犯错怎么办，不要怕，这个年轻说这句话啊、
0: 嗯
1: 嗯、
0: 你别到时候这个那个叫啥？
1: 嗯，
0: 何以解吾忧，唯有将相酒。你到这年纪了咋？
1: 对。
0: 哎呀，何以解吾忧，唯有将相酒。
1: 将相酒里边喝的都是遗憾，你说这咋整？
0: 完了最后还来配个图，
1: 嗯，
0: 最
1: 正了。
0: 对，
1: 你总比不知道答案强。
0: 啊、还有叫勇敢者先享受世界
1: 啊，真是这样
0: 啊、
1: 哦。嗯，体会一下哈。
0: 对，所以你说现在就像我。我是不是经常说一句，
1: 嗯，
0: 叫先下手为强，
1: 嗯，
0: 先下手就媳妇儿，
1: 嗯嗯，
0: 后下手就弟妹或者是生意伙伴的媳妇儿。
1: 不是伙伴羡慕去吧，就
0: 是嘿，都给我叫你们叫嫂子，
1: 让你们无路可走。
0: 哎，你们叫嫂子吧。嗯
1: 嗯，
0: 完了你说你说你管你的白月光叫嫂子，你说
1: 嗯对呀， 他们回去就是。
0: 但、哎、我特别好奇啊，包子琳呐、
1: 嗯，嗯，
0: 你这个平参加你饭局，你的小心乱撞没有？小鹿乱撞，真的
1: 就是很有气质哈。嗯，你看大家这是看跟我们，你说真是离不开我们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各种我们发的视频啊，我们上的节目啊，都能让大家去有一种感慨，是不是？哎呀，这个生活的感悟啊，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来一块儿分享。嗯，挺好的啊。
0: 这个、我觉得有首歌啊、
1: 嗯，什么歌啊？
0: 送给
1: 嗯，
0: 鲍斯林吧。
1: 鲍斯林。

0: 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第19，六座七座奢享酷劲，纯电增长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
1: 你的故事
2: 是不是？
1: 这本来吧，这个男主呢就挺喜欢这女孩，女孩长得好看，她的睫毛长长的，嘴角弯弯的，
2: 对，
1: 没想到她居然先跟我，这有点像哈，结果最后成白月光了吗？不是，哎呀，你看看人家也有回复我啊，
2: 想起了我无解的话，
1: 什么
2: 话？说每次你都给她老公喝的，
1: 这是
2: 喝的都找不着家了都，
1: 就酱香酒的功劳。
2: 你也是给他这么喝回去的，太厉害
1: 了，也不知道怎么回去的了都。
2: 哎呀，
1: 都是故事哈。诗和远方说，冬梅昆梅上午好，我也不买车，我也不换车，我就来听你俩唠唠嗑，顺手呢再听听歌啊。我这一天我这听交广，我这过得可太惬意了啊，晃晃悠悠听着节目到中午直接开饭，你说我这一边听着节目一边觉得开心呢，还拿耳机听的节目，
2: 晃晃悠悠。
1: 对。那天听我节目还直接这拿着摇晃的红酒杯还睡着了呢，大上午的。哎呀，我们这节目是真是陪伴大家，有伴随性哈。
2: 你是旁边有王菲吧？
1: 那对呗、
2: 啊、
1: 摇晃的什么红酒杯，
2: 摇晃的红酒
1: 杯，
2: 对，春先腌制些些。
1: 哎，不是，是不是诗和远方那回啊？反正我就记着说是，然后是不是诗和远方？有没有记错？有一位朋友就说，我摇晃着红酒杯，听着这个冬梅节目就睡着了。
2: 这咋？
1: 哎呀，这真是有这歌。
2: 演的嘴，行了，就唱一段得了。
1: 哎呀，坤威这一段穿完校服之后几近疯狂，真的，你这校服穿完之后，马上整个人都变了。
2: 我变了吗？
1: 你这啥歌来着？我变了，
2: 我变了吗？
1: 我变了，我没变。哎，这回回归到咱们这个差不多的这个。
2: 太抒情。
1: 哎呀，这歌感慨。

0: 只是为了
1: 信念。
2: 嗯，哎，真是，
1: 你是不是啊？
2: 你想想，我是不是也做了那么多改变？
1: 对呀，你看，
2: 我现在我啊，接电话都多么的热情，
1: 做那么多的改变啊！其实这又，哎呀，咱节目这风格啊，我的天哪，
2: 多变吧，
1: 太多变了哈。嗯，好，那我们的这个变化了，那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因为我们说呢，我们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礼包啊。虽然说有的朋友说，哎呀，你这个东西不够，但是我们基础给大家准备了，是我们一份心意吧？
2: 对，哎，
1: 嗯，
2: 一份小心意，
1: 一份小心意，
2: 先到先得啊。
1: 对，
2: 数量不多啊，数量不多啊。然后呢，您领有的说，哎，那为啥他有不人家？
1: 领完了，
2: 领完了。
1: 这个同时呢，我们节目啊，还是一档专业的汽车服务类节目啊。虽然说咱们聊天唠嗑什么的，大家有汽车问题啊，您就抓紧时间问。
2: 嗯、
1: 我们的热线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
3: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驻车时
1: 往返通勤、
2: 嗯，
1: 然后市区也开的挺少的、
2: 哦，
1: 就是看的是凯迪拉克的 CT6 最顶配和奥迪 A6L45。这该怎么去选择呢、
2: 嗯？这位叫清晨阳光的朋友
1: 啊，
2: 你方不方便把你的要求说清楚？嗯、
1: 对呀，
2: 怎么选这个东西吧？
1: 嗯，
2: 它是根据要求来的。
1: 对，
2: 哎，你更在乎啥？
1: 嗯，
2: 咱得知道啊。
1: 因为沈阳和锦州中间通勤，这俩车都胜任呢。
2: 嗯，
1: 对不对？
2: 是呢，
1: 都挺好的。
2: 你这车，你说这俩车咋？你通勤，这叫怎么用？
1: 嗯、你想咋用？
2: 对。
1: 车归你了，你想咋用咋用，
2: 你咋用我们不管。
1: 对
2: 啊，但是呢，你对车你还是看 C 八。
1: 嗯
2: 啊，你要是说但凡说你说四五，我分析你看的是 C 八啊。然后呢，凯迪拉克的话，咱说啊，咱说到这奥迪，你能选个四驱？
1: 嗯
2: 啊 ，CT 六啊，现在你最高配的，最高配的叫啥？铂金版吧，应该是、
1: 哦、
2: 啊，应该定性是底盘的扎实性。还是说它的整体车的品控是发动机啊、变速箱啊这个稳定性，啊，
1: 所以说你看这有很多细分的问题需要问的，因为你二选一嘛。
2: 哎，对，啊、
1: 嗯，
2: 二选一这块，
1: 二选一
2: 你指的是哪方面的稳定性？
1: 对呀、
2: 啊，很关键的啊、哦。
1: 所以不知道清晨阳光方不方便打电话。

0: 的，
1: 你更喜欢啥，
0: 对，
1: 咱就买啥就行了。
0: 嗯
1: 啊，你这你说动就这一是美系的，二是德系的，你再高跑高速稳定性都没问题。
0: 嗯
1: 啊，包括动力都没问题。
0: 嗯，
1: 这点你不用担心，没有不会不要有任何担心啊，都行。所以说你最后你要是说，哎，就是图明显点啊，是因为它前置后驱啊这块儿，哎。所以呢，你自己得合计合计，到底是哪一个？
0: 想对呀，想要啥呀？
1: 对呗，这是很关键，
0: 还得您自己出这个去选啊。我们给您把这个展开，你自己去选一下呗。
1: 对呀，
0: 因为您说整体了，
1: 这整体我咋？哎呀，我们先
2: 10:30，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3: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
0: 好，来了解一下路况。我们看一看附属港，目前北京路东西双向呢，车还是有点多的，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西向东这车也不少。铁北这边呢，重庆路我们看一看到吴淞街这一段是西向东的方向有缓行出现，工铁桥洞呢还是比较顺府路，这是北向南的方向会有些许的缓行出现，南向北呢没有问题。那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1: 取决于，就是我经常取决于这个车主。
0: 对，你是有的朋友是喜新厌旧。
1: 嗯，
0: 哎，新的那么多，一看心里就长草了，不行，我持有不了了，我得换呢。
1: 哎，
0: 那就不一定了。
1: 是呢，
0: 嗯，现在新车很多的，而且长期持有，主要您还得把您的这个问题都有变化呀。坤威说，这位听友，你有什么要求？但我还喜欢，更喜欢听坤威说，这位听友，你图啥？一个概念，你图的是啥？大家这个如果方便还是拨打电话吧。虽然说最近呢，我们这聊天聊得多一点。
1: 一个 1.5T 的插混，还有一个是 2.0T 的油混啊。纯电续航来说呢，你传奇E8的纯电续航是200左右。然后你能插，你安充电桩，首先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纯电的车去开，啊，就是在你的整体的花销上来说会更低一点。
0: 嗯。
1: 啊，然后400伏的平台啊，400瓦来比还是要稍微的小了一点点，小了一点点啊，另外一个同样的一个这个价格上来说，但是因为它有单独的一套电池系统啊，就是这块就多了一点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剩下的主动安全呐、辅助驾驶这块啊，这啊等等等等，
0: 嗯，
1: 这块传奇E8的 PHEV 更好啊，更多。所以这块你说我长期持有这东西，啥都能长期持有，你担心的是啥咱得知道啊。
0: 对，容颜也没给我们回信儿，也不知道您是不是在听节目呢？
1: 啊，这个其实是挺关键的啊。然后你包括刚才问到这个 A6L，
0: 一直没给我们回复啊，不知道您是不是在听节目
1: 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咱经常说，你要是说 CT6 和 A6L， 可能大部分人会选择 A6L。
0: 嗯，
1: 因为 CT6 呢，你等到卖的时候，可能价格上就卖不上去了。
0: 对
1: 啊，然后呢，它的 LSY 的发动机啊，公里数大的话，可能存
0: 哈，嗯。好，那大家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再有呢就是，哎呀，我看有朋友发来一个图片啊，这个图片，哎呦，已经领到啦，领到我们给您的礼包啦，锦绣校服交广之夜，看咱这色儿
1: 啊，
0: 好可人。
1: 林呐，
0: 哎呀，林呐，你说你
1: 现在身边不缺白月光，
0: 嗯，
1: 你的白月光太多了，
0: 对，
1: 你的白月光旁边都卖火花儿都，
0: 你看看。
1: 这形象开不满人呐，真是肤白貌美大长腿
0: 啊，你真的是
1: 看了以后愉悦不愉悦吧，
0: 那是愉悦，
1: 十万进来
0: 也就差那么点了，你行啊
1: 啊，
0: 这姐说啥一攒攒给你添上，
1: 行，是必须得买新款是吧，
0: 也加入这个牧马人车队去啊，
1: 我就看看这个大长腿，
0: 嗯，
1: 究竟怎么个事儿，
0: 嗯，你看这个圈子哈， 这种反差的这种才最让人一下子就你会觉得哇塞，这种反差。那天我看一个开大 G 一个女孩，小小的样子，很文静的样子，也不施粉黛的那种，长发很温柔的样，开个大 G。
1: 哎呀，
0: 你想想，你说那个反差。
1: 或者帅哥啥的啊，反其道而行之。
0: 哎，
1: 因为他身边不缺追求追随者。
0: 嗯，
1: 哎，你就对他冷漠，
0: 是
1: 他反而勾起了他的好奇心。哎呀，
0: 嗯，
1: 我这么漂亮，
0: 对
1: 呀，我这么帅气，
0: 他怎么不理我呢？
1: 他怎么不理我？
0: 那么高冷呢？
1: 沉淀。
0: 对，你说这话吧，要私下里跟人说吧，我还挺管事儿的。你这咱在节目里边一说，女生哦，原来他是这么想的。笨笨小生，现在车在音乐时间，那是前面，现在我们到了情感时间了啊。这个
1: 容颜开的油车。

0: 6年多没打算换。
1: 嗯，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0: 哎，
1: 是不是？
0: 是。
1: 嗯，好，那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稍后呢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来。大家呢，我们的这个锦绣校服交广之夜的报名也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给您赠送的礼包呢是有限的，所以前面是先到先得，要抓紧时间了。
2: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
3: 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你说你俩太过分了吧？是不是想让我离不开你们呢？大家现在有很多朋友都离不开我们，每天不听我们节目就难受啊，就是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
0: 哦，
1: 嗯，
0: 来这的每一天离不开你。
1: 我天哪！你太出其不意了，你有点。
0: 我跟你说，我是不是中华小曲库？
1: 你太是了啊！就是只要有啥话题，必保必的，
0: 是不是？
1: 对。刚才我们姐俩研究半天，就是说这个怎么，你看咱们多用心呢，就冲这，咱人还多，
0: 是呢，
1: 怕啥？肯定能赢，
0: 真的呢。
1: 嗯，到时候试试啊。
0: 我觉得应该，
1: 嗯，
0: 问题不大。
1: 咱到时候就跟他。

0: 哎呀，我跟你们说啊，你们今天真是掏上了，你们见过这样的坤总吗？
1: 我叛逆，我现在我叛逆了。
0: 你现在已经回不去，回不去这个怎么说呢？正常了是吧？
1: 回不去的曾经。
0: 还是说你再来一首吗？
1: 保护起来。
0: 对，你这脸你必须得光溜水滑的，
1: 对，
0: 是吧？
1: 你得换肤。
0: 哎，
1: 不换。就是你不能这个得提亮肌肤，
0: 那是必须的。咋提亮肌肤呢？没事儿，我们这个爱车听听看的，我们有个专属福利群，飘到这儿了、啊。
1: 嘚儿你的飘，嘚儿飘，嘚儿飘，嘚儿你的飘。哎，
0: 哎，这真是说正经的呢，这真是能让您，真能让您换肤、嗯。大家听过刷酸吧？就好多女孩都知道，你不知道啊？就是那护肤的那种刷酸，这笨笨小生怎么又抓拍了？酸。就是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这个专属福利群里边有一个科研室的，叫精研三酸精华，15毫升。这什么叫三酸的？水杨酸、甘醇酸和柠檬酸，它是属于那种能够给我们去角质的。有的朋友说有闭口啊什么的，还可以提亮嫩肤，改善粗糙暗黄，平滑我们的皮肤，弄得就通透一点，抹啥吸收啥，这多好啊！所以说这个刷酸咱们可以试一下，科研室三酸焕肤。而且我们这次给您做的是一个尝鲜价，57.9块的一个体验装啊，这是个大牌科研室，咱们都知道。然后能用2到3周，你先判断一下，说我这个脸是不是耐受啊？然后加上白天防晒，你就敏感肌，你先测一下是不是会过敏。反正我们这库存是有限的。
1: 对，你想进群啊，得进群，
0: 对，
1: 输入关键字铁粉啊，
0: 对。铁粉，然后呢加我们福利群，就可以抢到这个科研室的一个三酸焕肤精华15毫升。
1: 对，
0: 想换车了。
1: 之前开的奥迪 A4L 14年了是吧？现在想换沃尔沃的X70。
0: 哦，
1: 评价一下这款车吗？
0: 沃尔沃X70
1: 就是我想，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啊，这车其实也还可以。然后呢，如果说你听到了我的评价之后，对于你来说造成更大的纠结，我反倒不想这么去做。因为我评价这东西，车评价它肯定有好有不好，这是肯定的啊。它肯定有好的一点和不好的一点，好的这点是不是你需要的啊？你需要的啥，或者你担心啥？不好的这些层面是不是你不在意的，就完事了。你说别，我说完之后你还都是在哎呀，这车还能这样，我说完之后完了，对你造成困扰。
0: 他这个奥迪 A4L 开了14年了，
1: 嗯，
0: 然后奥迪 A4L 和沃尔沃X70之间的差异是什么样的？我就在想，这14年他可能已经行。
1: 车机功能来说呀，它相比我们国产的要相对来说要简单一点，但肯定比你 A4L 要好
0: 啊。对，
1: 哦，这是肯定的。但是你说看你去怎么去比，你要和你 A4 去比，那这些方面你觉得肯定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提升。就好比说动力来，你以前开1.5的，你突然换着2.0T 了。然后差距的，
0: 对呀、
1: 和这块看你怎么去合计，怎么去比这个事儿啊？那你说你1.6的换成2.0T，那2.0T 肯定是要动力好，但是比2.0T 动力好的，那可能还有3.0T、4.0T 呢。
0: 对，
1: 你这块看怎么合计啊？
0: 微臣，您发了一条信息，5分钟之前，现在还在听吗？在听，回复我们一下呗。
1: 准备这么操作？
0: 你先且慢，人家你看看，这笨笨小生，这个真是我们这个各种哎。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精
1: 粉
0: 喜欢你的，不是您坤总是属于啥？男生也喜欢，女生也喜欢，你这人就招人稀罕，对不对？啊，
1: 我都行是不？
0: 多才多艺的，你谁不稀罕呢？老少皆宜，
1: 老少皆宜。
0: 那对吧？听我们节目有小朋友，还有老人啥的都稀罕，愿意听
1: 是吧？这个我们说了那么多啊，这个有一些问车。

0: 的朋友，你是不是一直在听？
1: 就是啊，没事儿，
0: 你告诉我没事儿，我们该给解答都解答了。
1: 对，虽然说你说现在问车的本来就不多哈，然后就这几个问车的朋友吧，然后还没是听没听啊？反馈一下。
0: 下次你别去了，我就能进去了。你们都上哪儿玩去？那牧马人就够厉害的了。
1: 就是
0: 啊，还要干啥？
1: 对呀、啊。你就感觉他们改完那牧马人都能上天入地的那个样子。
0: 是呢。这家伙的。
1: 哎呀，容颜，对呀，威神发了信息。
0: 然后那个 A6那个哥们儿也不知道上哪去了。
1: 对。
0: 啊。清晨阳光，咱也不知道干啥去了，跑高速呢。
1: 大家都有听节目，就是说回复问题的朋友啊，一定要告诉我们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这个问题是您都能收到，是闭环的，然后您知道就该怎么就知道怎么办了啊，不然就啊，魏晨来了，说我是个女生，本身不怎么懂。他说 A4L 呢，我的第一台车都开了14年多了，比较顺手了。但是现在呢，你说它出了很多毛病，不得不换，这是确实是这样啊，因为14年车龄也老了哈，换个 SUV 吧。
0: 所以这个就是经常跟大家讲的，说、
1: 这
0: 车能不能长期持有，我想一直用。那这个用过就是经常跟大家讲，这完全取决于车主你想不想持续用。
1: 对呀，
0: 你看就像威神这，人看已经很这个事儿，
1: 对，
0: 很多消费者要明白这个事儿，不是说这个车，哎呀，我这个车跑10年它就拉块了，或者是这车用不了，它到一定年纪，它肯定是这块老化，那块老化，这块出问题，那块出问题。
1: 这是肯定的。
0: 你要一有精力财力要维修它，啊，
1: 对，
0: 但现在有就是你看不得不换了。对了。
1: 就看重品牌了，
0: 所以就怕说出缺点之后你一听，我的天，还这样啊！啊，
1: 意思是回避缺点，只说优点呗。
0: 优点啊
1: 啊，
0: 动力不错，
1: 啊，
0: 然后呢，这个操控也还可以
1: 啊，
0: 哎，内饰很好，续航也说得过去，啊，1.5T 的，啊，1.5T 插电式混合动力，纯电续航，我不知道你是买100的、180的啊，有因为它有四驱的，有这个两驱的啊。我觉得买个两驱的就够了，买两驱长续航那个啊、就行，20多万啊就可以了。
1: 你看人微臣说能说说优点吗？有的朋友上来，你跟我说说这车啥缺点吧。哎，完全不一样的心情啊！你这开心的把优点说出来，行，挺好的，我稀罕，
0: 对，
1: 就买了。
0: 哎，
1: 买，
0: 对，买就完事儿了，
1: 就是
0: 在乎那个呢，是不是啊？然后你就没事喊他，
1: 嗯，
0: 你好小沃，
1: 哦，喊小沃。
0: 你要小沃给我播放一首坤威唱的歌。
1: 不好意思，坤威还没录出来呢。这他能识别不？好吧，这个微臣有听到吗？听到告诉我们一下啊。这期聊着聊着时间也快到了
0: 啊。
1: 波特林说车接你没问题，你得拿梅姐跟我换啊，你去看小姐姐，我去带我梅姐溜达，合理不？哎呀，
0: 那咱一起不行吗？
1: 对呀、啊，我也喜欢看漂亮的小姐姐呀，看啊，奥迪 A6 C8 和 A6 C9 怎么推荐？
0: 怎么，钱够不？那个 C9 那外形你能受得了不？啊，这块你能受得了不？这得咱整明白呀。
1: 能受得了就钱够的话，
0: 那必须买新的。
1: 对，
0: 那你要是钱不够，那你买老款，就说觉得开老款挺稳重。
1: 得差多少钱呢？
0: 哎呀，其实没差多少，差个我觉得差个3-4万块钱。
1: 3-4万。
0: 对，大概这个情况，你自己合计啊。
1: 再加上能接受外形。
0: 对 ，C9 就是有点太时尚、太年轻、太运动，整体开着感觉 C9 的整个的操控表现、底盘稳定性比 C8 更好。啊，这块就看你自己咋理解了啊。
1: 好吧，那。还有朋友参与节目，怎么都不都早点参与节目？微臣说谢谢，就怕你说完缺点不知道买啥车，然后还得开这个。
0: 对，
1: 你看人多想得开呀，
0: 想得开就对了。
1: 你的想法是对。
2: 清凉开战，锦州交广，锦州金广上演巅峰对决，水上点球大战，水枪肆意狂欢，水上拔河对抗赛。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跟我一起上阵擒敌，斩将夺旗。
3: 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2: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2: 在哪能买呀？
4: 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 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

0: 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3: 好了，11点01分了啊！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
4: 说呢，让他名声大振呢，就宁远大吉啊。

全城清野，传令百姓士兵把呀城外那些房子都给我拆了，所有的物资都给我运到城内，护城河给我灌满水，是吧？然后呢，城外就是光秃秃的，没有任何的遮挡，树都给你砍了，是吧？第二个部分，袁崇焕怎么办呢？叫分兵布防，不就是有这一万多人吗？好，我给你分配到四周的城墙，每一面城墙呢配三门红衣大炮，专门派人呢校准炮口，啊，划分呢射击范围。城头配备什么呢？火铳、滚石、石头、火药，进行全方位的这种防御。第三步啊很重要，就是统一军心啊。袁崇焕呢当着大家的面写下血书，向全体士兵表明了这死守城池啊共存亡的决心，然后分发银两犒赏士兵啊，稳定军心。第四步，紧闭啊这个城池的四门，杜绝呢逃兵，把这个城门全部封死，没有军令任何人不得出城。同时呢严查城内奸细，防止有人呢暗中呢给后金呢通风报信。好，把这事做完了，开干吧。这时候后金大军呢就抵达到宁远城下了。他一开始呢没打，干嘛呢？派人去劝降，都寻思你们都这样了是吧，也没有援军啊，就这一万多人，你们投降得了是吧，然后呢你们投降了我给你高官厚禄。袁崇焕呢是直接拒绝啊。那么劝降无效，第二天清晨怎么办？打吧。努尔哈赤就下令全军攻城，骑兵呢就推着云梯盾牌就冲到城墙下，想这个爬上城墙。这边的袁崇焕一声令下，四面啊这城头的这红衣大炮同时开火，这炮弹就落在这个骑兵的密集区域，哎呀，成片的人马倒地啊，攻城的器械啊瞬间都被损毁了。这边呢后军的士兵呢也不白给啊，轮番呢就连续三天呢来攻城，每一次呢都被呢袁崇焕的红衣大炮给重创了啊，尸体啊堆积在城下，始终也无法呢靠近城头。努尔哈赤呢就亲自呢来到前线指挥调度，说巧不巧，他就被城头那火炮给打中了，身受重伤。那主帅都这样了，后军士气呢就彻底的这个塌陷了。加上呢连续三天攻城啊，伤亡惨重，攻城器械也全部损毁了，没法再攻了。努尔哈赤呢就下令全军呢撤退。这一战呢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明朝呢和后金开战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胜，就彻底打破了后金呢不可战胜的传言。努尔哈赤呢返回盛京之后呢，这个伤势很严重，久治不愈，在家心里很憋气哈啊。同年八月呢就因病去世了，因伤去世吧。就这一战，袁崇焕是一炮成名，然后朝廷直接呢提拔他为叫辽东巡抚，全权负责呢宁远、锦州，就是咱们这一带的防务。哎，他独创的这种重炮战术呢，也被整个的辽东的明军所沿用，是吧？这招真好使。

那么努尔哈赤呢去世之后啊，他的八皇子啊，就是说皇太极就继承了汗位。那为了树立威信呢，啊，替父亲报仇，他就整顿了后金兵马，率领数万大军再次的进攻辽西。这次呢，他是改变了作战思路了啊，就没有直接攻打宁远，而是先包围锦州，切断宁远和锦州的联系，打算呢叫围城打援，引诱呢这个袁崇焕出城呢打野战，再凭借着骑兵优势呢歼灭呢明军主力。

当时呢，锦州守将呢叫赵帅，赵帅教啊，坚守城池，然后呢向袁崇焕呢这个求援，是吧？那么当时呢，朝廷很多官员呢也劝说说袁崇焕呢，你得出兵是吧？出城去救援和这个后金的硬刚啊，你得干起来。袁崇焕呢怎么部署的呢？坚守锦州，轻易呢不增援，写信呢就告诉这个赵帅教说，你啊要依托城池，用火炮死守，拖延呢敌军呢进攻的节奏，你不要呢主动出战。第二呢，我这边呢宁远的主力我是按兵不动，但是我分小股呢精锐骑兵迂回敌后，派遣将领呢率领啊数千轻骑绕到这个后金军的后方，我偷袭呢他的粮草营地，骚扰呢他的巡逻部队，但是呢不与敌军主力交锋。第三个呢，两个城呢互为犄角，然后呢火炮呢来交叉牵制，如果皇太极分兵攻打宁远，锦州守军那你要立即出城了，袭扰呢后金的这个后方，迫使呢敌军两面受敌。第四呢，哎，利用水军就侧翼啊来牵制那个后金，调动沿海的水师从海上呢逼近后金的军队的后路，制造呢夹击的假象，分散呢敌兵的兵力。那么这边呢，皇太极呀就全力围困锦州，连续猛攻了14天，依靠啊这个云梯啊地道多种方式呢来攻城，但都被呢这城头的火炮啊滚石击退。那这边呢，锦州呢是久攻不下，皇太极于是呢就转头带领主力呢进攻宁远。皇太极啊抵达宁远城外呢，就故意派出少量骑兵迎袁崇焕的命令啊，就是也是怎么说吧，就没忍住这股火，就带兵呢出城了，和皇太极的骑兵打起来了，这一下就陷入被动了。然后这边呢，袁崇焕就立刻命令城头的火炮全力啊轰击后金的这个骑兵，配合这个满桂啊前后夹击吧。哎，这时候呢，后金的伤亡就大幅增加了。那么皇太极两面作战呢，锦州没拿下，宁远进攻呢又受阻。这时候天也热了，士兵水土不服，粮草呢补给又跟不上，军队的士气也就很低落。无奈之下，就放弃了金的，后面的这个人马，是吧？这宁远大捷啊，再次的获得全胜，是吧？皇太极呢，没能占到半点便宜。这充分证明什么呢？证明啊，袁崇焕的这个坚城不野战的战术啊，完全是对的，是克制啊这个后金骑兵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出了一件事儿，就是魏忠贤阉党呢就把持朝政啊，大肆的封赏自己人。这边立大功的袁崇焕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没有得到任何相应的嘉奖，反而呢不断遭到阉党的弹劾排挤。袁崇焕呢这时候也心灰意冷了，就主动上书辞官，返回呢广东老家贤父，是吧？那么辽东巡抚这个职务呢就由他人来接替，是吧？那你想啊，袁崇焕这么一个胸怀大志的人，他能说我就在老家待着吗？当然不能。换这事儿呢，咱不做挖坑啊，明天呢再说给您听，好吧？

爱物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道。好了，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啊。接下来呢，我给您讲两个小故事吧，好不好？哎，光头强，我相信您都熟是吧？啊，动画片嘛，《熊出没》里面的熊大和熊二是吧？嘿嘿，俩人是死对头啊。那个这辈子没干别的啊，光打熊了是吧？哎，这个小时候啊，就是我姑娘小的时候还陪她看过，现在嘛不行了啊。讲起啊，就汉代哈、啊，就有一个现实版的光头强，啊，他也爱跟那个熊较劲儿，只不过他的运气啊没有动画片里的光头强那么好，最后啊被熊给挠死了啊。谁呀、啊？是汉武帝的第四个儿子广陵王，一般的皇子不太一样。你看人家哈、啊，别人都是野心勃勃的，想当太子当皇帝，他没那个兴趣。他呀，要我说呢，他就想当熊王啊，狗熊王。刘须呢，长得人高马大的，身强力壮，从小呢，换个对手吧，换谁呀、啊？狗熊。为此，他还建了一个熊院啊，动物园啊，就养着各种各样的狗熊。闲着没事呢，就让人拉出一头来啊，跟熊单挑。您还别说，他总赢，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手下人怕他被熊挠死，是吧？每次呢，给他找熊就找那种病殃殃的，没什么战斗力啊，当然就打不过他了。可是有一回哈。也不知道哪个小国的国君听说刘须呢喜欢养熊，就挑了一只最壮的送给他。这头熊光个头就有自己两个大，他心智不好，可那狗熊已经扑过来了，刘须呢只能是仓促应战，也就打了三个回合，狗熊

一早山上来，直接把刘须就扇倒了。之后爬上去是连啃带咬，就要了刘须的命，手里有把猎枪跟那个光头强似的，那满山的熊不都得被他打光了吗？说人呐，一定要认清自己几斤几两，你就是再大的官，再高的身份，也不能随便飘，对吧？

但是呢，说归说啊，很少人能够做到。有的人就是动不动因为有了一点成绩或者别人一点表扬就沾沾自喜啊，说这人飘了是吧？我再给你讲个故事啊，就告诉你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咱呢要是有点什么成绩，但最早王献之可不是这样的。那么王羲之呢，由于自己的字写得好，所以从小呢就刻意培养王献之。不过啊，这个他们家倒不用像现在家长似的哈，周末带着孩子出去报班，因为王羲之自己就能教，还挺省钱。很多人呢都自愧不如啊，总是夸奖的。那会儿王献之啊就有点飘了，就问他父亲说：“老爹啊，都说您写字好是书圣，但我觉得我跟您的差距没那么大嘛。照这个趋势下去，不出三年，我肯定呢能赶上你。”您就摇摇头说：“孩子啊，你离你爹呢差的还挺远。”那王献之不服啊，但他也知道啊自己父亲确实厉害，就问母亲：“那五年我总能赶上了吧？”母亲呢依然摇头，指着院子里的水缸啊就告诉儿子说：“就这水缸啊，你写完18缸或许呢才勉强啊跟得上你父亲的水平。”那会儿写啊毛笔字写完了不都用这个清水涮涮笔吗？他家呢就在水缸里涮，涮久了水缸呢变成了黑色啊，才换一缸水。王献之的母亲就是这个意思，说王献之呢至少要涮18缸水才赶得上王羲之。王献之就不乐意了，说：“至于吗？18缸水，这得练多少年呢？”可这孩子有个优点，就是努力上进，所以为了赌这口气，是没日没夜的练，练了好些年啊，终于用掉了18缸水。这天呢，觉得自己水平啊就跟父亲差不多了，就找了一张纸，写了一幅字，拿给父亲看。王羲之呢看了看，频频点头，觉得不错。可是呢整体来看呢和自己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可是呢他不点破，只找了这幅字当中的一个大字啊，大小的大，觉得这个字的结构呢有点松散啊，补一补或许能好。于是呢就提起毛笔啊，点上了一个点儿，就变成了一个太字。哎，这看着就好看多了。而后呢他就把这个字呢就退还给了王献之，也没说什么。来怎么样啊？他妈呢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也点头说：“儿子，你不愧写了18缸水呀，水平确实上来了。你看看，虽说呢这整幅字呢还是有待于提高，但这个太字的这一点儿简直是画龙点睛，提升了这幅字的整体格调，真有你父亲的水平了。”王献之一听都愣了，这通篇的字儿，就这一个点儿是父亲写的，您一眼就看出来了，我俩的差距那么大吗？这下王献之赶紧的吧，也不多说了，把这字儿拿回去挂在墙上，是天天警醒自己，继续呢埋头苦练。后来一直过了十几二十年，他才算是

成了才，写出了真正的属于自己的艺术水平，同时呢也获得了父亲以及其他人的认可，被赛绘画啊国画什么的没什么研究啊，咱就说这个人啊，就是我看他抖音上来就是几个抖音就是抨击东航啊，谁谁谁怎么怎么不好，谁谁谁怎么怎么不好啊，哪方面什么什么什么的都是这个。在这个毛躁的时代，在这个快餐文化的时代，他需要炒作啊，通过这种炒作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认识自己的作品，能够卖上好的价钱。哎呀，我觉得好的艺术家是需要沉淀的。

过往。好了，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啊，大萌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接下来咱们就得聊聊吃的健康饮食的话题了哈。咱们聊聊鸡蛋吧，咱们最常见的啊，经常吃的鸡蛋啊、哦。这个我发现很多人喜欢这个糖心鸡蛋啊、就是那种蛋黄呢没有凝固的鸡蛋。煎鸡蛋呢也是只煎一面啊、他们认为这种半生不熟的鸡蛋呢晶莹剔透好看啊、爽滑柔嫩好吃啊、还认为这种做法更营养，说这个这样做呢鸡蛋本身的营养成分呢破坏的少啊。甚至有些人为了追求所谓的营养啊，就在这个鸡蛋壳上敲个小洞，直接生吃鸡蛋啊，遇到过吧？我要告诉您，这种吃法并不好啊，生吃鸡蛋是存在风险的，因为医院里经常会有一些因为这个吃鸡蛋吃的不当啊而就诊的患者，胆管和肠道是在一个地方汇合，母鸡呀啊、排便呐、排尿啊和下蛋都是用一个出口。这鸡蛋是会呼吸的，鸡蛋壳上有气孔，它并不是啊密不透风的，所以呢鸡蛋是一种很容易受到细菌污染的食物，最初已经带有细菌了。如果母鸡本身呢又不太健康，那带菌的这几率就更大了。另外如果存放的时间过长，

这个被细菌感染，鸡蛋被细菌感染的概率又有大幅度的增加啊。即使是正规鸡蛋厂经过所谓的这个处理的清洁蛋看起来很干净，也不能保证呢是没有细菌的啊。这人呢要感染呢沙门氏菌后呢，通常是8到72个小时就会出现症状。什么症状？轻的腹泻啊，这个肚子疼发热。多数人当然不需要治疗啊，症状大概4到7天之后会自行消失。但是严重的呢可能会出现呢局部的溃疡和坏死等情况。你像老人呢、孩子啊、孕妇啊和病人来说呢，他抵抗力比较弱啊，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很严重了。那么所以呢我给你一点小建议，就是咱远离这个糖心蛋呢，单面接蛋也不要用开水或豆浆啊冲鸡蛋喝啊。开水和豆浆温度根本不可能把鸡蛋烫熟啊。另外生活当中有些食物，比如像蛋黄酱啊、提拉米苏啊、自制的冰激凌等等，也要注意少吃，因为其中呢很有可能含有这个生鸡蛋啊，这点大家要注意。咱们说说这个营养价值啊，刚才说这个容易被污染的事儿啊，就是生鸡蛋当中的多种营养成分，它是吸收。生鸡蛋你看还有股腥味啊，它能抑制呢中枢神经，使人的这个食欲减退、消化不良等等。这个生鸡蛋的蛋白质结构很密，而且呢含有这个叫抗胰蛋白酶和抗生物蛋白，它能抑制呢肠道消化液对蛋白质的分解和吸收，影响呢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利用。那么相反，如果说咱们把鸡蛋煮熟以后，营养成分不仅不会被破坏，加热反而能够提高呢其中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另外啊，这种物质是合成维生素 C 的必要物质，是脂肪和蛋白质正常代谢不可或缺的物质。如果长期呢生吃鸡蛋，不仅鸡蛋当中的维生素 B7 难以吸收，其他的食物当中的维生素 B7 也会被阻碍吸收，容易导致像这个脱发，然后嘴角啊，就是大概什么样算好的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你在水烧开之后小火继续煮5到6分钟就可以了。时间过短呢不容易熟啊，有食用安全。但是呢如果你煮的蛋时间过长，会使蛋白质过分凝固，5、6分钟就可以了，是吧？什么叫什么是标准呢？就是蛋黄完全凝固啊，就熟透了，是吧？煮鸡蛋的时间记住啊。鸡蛋是好东西哈，又不贵，鸡蛋是营养比较易，大部分 B 族维生素以及铁、钙、磷、钾等人体所需要的矿物质都有，唯一的小缺陷呢就是鸡蛋啊维生素 C 含量少点啊。鸡蛋蛋白质呢不仅含量丰富啊，而且它所含的氨基酸的组成比例非常适合人体需要，人类食物当中啊就是评价是位列前茅的，你知道吗？鸡蛋中呢所含的 DHA 和卵磷脂对咱们的神经系统和身体发育啊有很大的好处，所以是小孩比较好的食物选择啊，对各个年龄段人群的记忆力改善呢都是有作用的啊。所以总结一下，就是鸡蛋容易被细菌感染，生吃有风险，但是煮熟的鸡蛋完全放心没问题，因为这些细菌呢对高温啊就耐受性都不高啊，加热之后基本呢都能够把它们消灭干净。另外鸡蛋在蒸煮的过程当中营养损失并不多，而且呢还有利于消化吸收。这世界上啊就是食物界当中呢有两种啊食物呢，一个就是鸡蛋，是吧？营养很全面啊，其他食物都赶不上他们啊，其他食物只是某一方面好，没有他们全面啊。所以每天呢，咱都应该吃点这个鸡蛋啊，喝点牛奶啊，尤其早餐啊。但是有的人呢，就说了我吃不了，为什么呢？尤其鸡蛋啊。
这个胆固醇高啊，说即使吃呢我也不敢吃蛋黄啊，因为什么呢，我的血脂和血压都偏高啊。其实啊，蛋清啊和蛋黄相比，那营养差远去了。你不吃蛋黄只吃蛋清啊，是一个非常浪费的吃法。你即便你患有高血脂高胆固醇的也可以吃蛋黄，而且应该吃蛋黄，只是有一点，适量就可以。蛋黄呢是蛋类当中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集中部位，并且呢富含磷脂和胆碱。它的脂肪组成呢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蛋黄是鸡蛋的精髓，对健康十分有好处。蛋黄当中还含有呢甜菜碱、叶黄素、叶酸等。

0: 等等啊营养保健成分。适量的吃蛋黄与其他食物营养成分呢在合理搭配，是有利于降低呢心脏病，预防呢老年人呢眼睛啊。还有个小优点，就是说你不管用什么方法来烹调，它的营养成分变化都很小，能够比较的就是比较完好的保存这些营养成分。有人认为啊，这个蛋黄啊、煎呐、煮啊、熟透了会破坏营养成分，前面我说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鸡蛋千万别丢弃这个蛋黄啊！你不吃是因为担心吗？是吧？就是说胆固醇的事儿嘛，我跟你再详细的分析分析啊。经检测哈，100克蛋黄的胆固醇含量有1510毫克左右，不低。但是啊，科学证据表明，适量的食物蛋黄不会明显影响血清胆固醇水平，也不会引起心血管等疾病的，也不是影响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高血脂、高胆固醇的人也可以吃鸡蛋，包括蛋黄。考虑到它有这个风险因素呢，关键就是掌握好蛋黄的这个食用量，每天吃半个蛋黄，哎，这是个好习惯，既安全又营养啊。所以说你不要完全不吃这个，说不吃鸡蛋，这是黄。虽然胆固醇含量高，但同时它自身呢就具有一定的调节胆固醇的效用。那么和这个蛋黄相比，那么高胆固醇患者更应该控制的是什么呢？像什么猪脑，是吧？这猪脑可能平时咱们不怎么吃，但是有的时候什么时候吃呢？涮锅时候容易吃，是吧？哎，涮锅那是猪脑吧？对对对对对，涮锅的时候，对，我有朋友就爱吃这个。还有呢，在我们涮锅当中经常吃的一种，或者烧烤当中，鱿鱼，是吧？那么另外肥肉和动物内脏，如果你是胆固醇的这个高胆固醇患者，就尽量不应该吃了，啊，蛋黄是不在其列的啊，明白吗？咱既然说到胆固醇了，咱们再分析分析胆固醇啊，怎么科学的认识胆固醇？胆固醇是人体啊合成的维生素 D3 以及胆汁酸的前体，维生素 D3 是调节呢钙磷代谢。胆汁酸是脂类和脂溶性维生素消化与吸收的必须的一种条件啊。胆固醇呢，起码啊摄入的占人体胆固醇总量的20%到30%，是吧？那么膳食胆固醇呢，对血脂的影响，因为遗传和代谢状态啊等等个人因素呢，就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啊。因此呢，有的人胆固醇的摄入量高，反而会抑制呢自身内源性胆固醇的生成，体内的总胆固醇并不会升高。那么有的人可能长期素食，膳食胆固醇摄入很低，但可能会出现高胆固醇的现象，明白吗？你看啥也不吃啊，胆固醇倒很高。当然了，我说这么多呢，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毫无节制的大量摄入胆固醇啊，会有慢性病或者是高胆固醇高血脂症的这种日常呢仍需要注意呢胆固醇的这种膳食的摄入量啊。所以我给你一个建议啊，你就是中国呢膳食居民指南呢推，那么吃鸡蛋不要丢弃蛋黄，这个量呢如果平均到每天的话，每天摄入量大概是40到50克，大概就是一个鸡蛋，是吧？每天吃一个鸡蛋。对于健康成年人，每天吃个鸡蛋呢是非常必要的啊。鸡蛋对人体的营养贡献远远大于呢它可能带来的高胆固醇的风险。强调患有高血脂高胆固醇的人每周吃鸡蛋不要超过3个，大概是隔一天吃一个比较合适。另外呢，如果每天只你吃半个啊，这就可以了。至今没有任何科学研究表明鸡蛋当中的胆固醇会对血清当中的胆固醇造成明显的影响。我这说的比较明确了吧，自己琢磨好吧。吃不吃怎么吃啊，你自己呢
1: 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2: 五金广上演巅峰对决，
3: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3: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3: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3: 擒敌
2: 斩将
3: 夺旗。
4: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6: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0: 能买呀？
1: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2: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
3: 锦绣校服直营店，城铺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4: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
2: 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好了，到这儿呢，大鹏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啊！非常感谢呢，您能够收听节目。同时呢，我也更希望呢，在我们的抖音上啊，咱们还能呢继续的这个愉快的玩耍啊！欢迎您关注我，我的抖音号是10392207010。

0: 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

0: 12:01了，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来到你好 Taxi， 我是小袁，
1: 我是静莹。
0: 嗯，这两天呢，大家特别关注咱们水世界的事儿啊，还真得跟朋友们好好讲一讲啊。尤其是说这个购票啊，就有些好朋友就说是到底怎么买这个票，这事儿咱得跟。

0: 这装备领了，哎，装备有什么的话，哎，我们也没有，我们也不知道。那肯定是你在玩水的时候是必须的啊。好了，那咱们你好 Taxi 的节目呢，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每天这里呢，大家可以听到锦州好声音，喜欢唱歌的朋友呢，把你的歌曲的链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 QQ 群，我们的群号码呢是255538967。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 QQ 当中留言，我们的群号码是255538967，255538967。然后收听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
1: 可以通过北极海客户端，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对，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
1: 抖音直播间。也可以看到我们
0: 抖音直播间啊，锦州交通广播小员，这个我个人的抖音号，然后这个呢是方便，比如说你没有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然后也没有在收音机旁，这个时候呢你打开抖音也是一个收听我们看到我们节目的一个方式啊，选择你方便的形式就可以来到我们这里啦。

0: 现在呢是中午的时间，所有朋友们可能是在午休的路上，或者是
1: 在单位休息一会儿。
0: 对，这职场，中午了，午休得喘口气儿哈。
1: 嗯，还有在家简单休整的朋友们，
0: 是不是正在用午餐呢？各位弟哥弟姐，今天的午饭安排上没有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
1: 一上午的忙碌总算告一段落，不管是上班族忙完手头工作，还是学生结束一上午的课程，此刻都能拥有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闲时光。
0: 嗯，欢迎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点亮了粉丝牌，谢谢跟着感觉走，还有牛叔发过来的小心心，昨天牛叔的这个饮料我也喝到了，谢谢啊，昨天那个是葡萄味的。要说到自己完全休闲的空间呢，中考的考生，哎，打今儿开始，哎呀，
1: 放松了，
0: 对，可是得放松了。我感觉昨天晚上这个餐馆啊，这营业额都得有所增加，是不
1: 是？
0: 一些娱乐场所是不是比平时要好一些呢？因为这些学生朋友啊，确实得好好的补一补了，好好的放松一下。你无论是吃点喝点啊，还是好好尽情的玩啊。哎呀，就是紧张过度、极度紧张之后的那种放松，你有没有过？
1: 有
0: 啊，
1: 每次考完试，然后考完之后在家躺着，感觉咋这么放松啊？
0: 是不是？
1: 是。
0: 你就是考试之前躺着，你有心事，你总会惦记，我这啥啥好像还有点没背下来，
1: 是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心事重重的，我这考不好的话，我咋办？啊，怎么样的？是不是？
1: 觉睡不好。
0: 哎，心就是很复杂。
1: 是。
0: 这可好了。咋的成了？
2: 物品需要广播。
0: 好了，那现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来说一说，是不是你也有特别忙碌完一件事情之后的那种放松感，感觉啊舒服透了。然后呢，我觉得还有啊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放完假就紧张过后的放松，还有放松之后的那种紧张。休息时间你怎么安排？可是休闲了，然后每个人的想法是千差万别的，是吧？有人可能觉得啥呀？
1: 有空，
0: 哎，
1: 就想往外跑。
0: 对，我得玩去，我逛逛街，
1: 是。
0: 然后约上好朋友，我吃饭，我散步，是吧？就我偏爱这个烟火气，热闹，就热闹的环境呢，可能会让你，不再寂寞。
1: 是。
0: 当然。
1: 也会有人想安安稳稳待在家里，避开人群，享受独一份的清静，
0: 对吧？就不知道电波另一端的你呀，你是属于哪一个类型？比如说你特别想放松的时候，我是出去放松呢，我还是在家里放松？哎，静莹，我特别想问问你，如果是你的话，哎呀，终于考完了，我可放松了，你想躺着还是想出去？
1: 我其实，两种。

0: 嗯，都有。
1: 都有。
0: 刚考完吧，我
1: 啊。
0: 想躺在家里玩手机，然后但是可能过一天我就想出去玩了。
1: 是吧？你总躺着也躺不下了，
0: 嗯。
1: 不行了，得放松一下啊！真正的放松可能是这两点的结合，但是每个人真是不一样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说一说这空闲休息的时候，你完全放松的时候，你是喜欢出门啊，爱热闹呀，还是喜欢宅在家里？我就想安静啊，想静一下，我躺着，我先躺着。所以大家随时可以留言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电波另一端的好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 QQ 群里面说一说啊，说说你的习惯啊，或者是两种方式，就是你是出去和躺着，带给你不同的感受。静营是分点儿，
0: 对，
1: 第一天呢先躺着，躺差不多的时候躺乏了出去。

0: 好了，首先呢，我们放松一下哈，在接收大家留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听嘉义的一首歌。最近嘉义的声音呢，出现在我们电波之后呢，我们都喜欢的不得了。
1: 嗯嗯，是，这首歌叫《也许再等一分钟》，
0: 走起，嘉义。

0: 哎呦，嘉义的这一首歌呢，就给我们带来完全放松的感觉了。
1: 嗯。
0: 也许再等1分钟，我们就会做了一个特别明智的决定，是不是？
1: 嗯，
0: 刚才我们在抖音直播间也和大家聊到了，再等1分钟就怎么着呀？躺着出去。
1: 一边躺着一边开，这就实现了躺着出去。
0: 那个鼓手大刘说的有一定道理哈。那你这一说躺着出去吧，我就会想到那个自行开发出来的轮椅。牛叔说，什么就是说在心理上的放松才是完全的放松，是不是？哎，或者是我这个表也不知道他打错了还是怎么着，就无需看表。
1: 嗯，
0: 是吧？你说这一会儿，你老看表的话呢，你还是得出去。那你这出去的话就不放松了，不行，我一会儿掐点儿，我还得去上班啊，或者是有什么什么事儿啥的。你心里就是无，心里没有事儿，完全放松了。
1: 嗯。
0: 你说那美妞妞啊，牛叔说美妞妞很会说话。胖也不说胖，就是在镜头面前，就你看静莹也挺瘦吧？其实，完了，有七十后边的话，我就想起咱们两个在聊细菌。
1: 嗯，
0: 有人管你叫什么来着呀？我没说了。
1: 我妈老说我醒着做梦。
0: 说的是白日做梦吗？然后跟老妈说有梦真好，
1: 嗯，
0: 也希望家人啊都能够梦想成真。哎呀，你看人月亮昨天晚上还看榜上有名的录像来着，是吧？有美妞妞的那一首歌，美妞妞榜上有名，当时的那首歌是哪一首来着？直播间呢，我们好好的唱一场，怎么样，嘉义？
1: 嗯，

0: 牛，大家中午好，让大家开始晒午餐了。
1: 嗯，这是大冷面。
0: 嗯，为什么在冷面的时候加个大字？你给我一个解释。
1: 因为看这个碗很大。
0: 哎，是这种感觉啊，就吃起来很过瘾的啊。有没有同款啊吃冷面的？谢谢007啊，加入了粉丝团，点亮了粉丝灯牌，谢谢。有这个安家民宿都来了，咱就说躺着出去，大数据是真厉害呀。
1: 是，
0: 我们一说躺着，民宿就来了。这个介绍给他，静莹，
1: 就在。是我们
0: 十点到
1: 十一点，
0: 两位主持人。
1: 嗯
0: 嗯。
1: 是坤威和冬梅主持的。
0: 嗯，对的，可以在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打电话，然后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坤威和冬梅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在家里呢，我换一个环境，同样是躺着，
1: 哎，对，
0: 是不是
1: 不一样？
0: 我躺在电影院里，是吧？我躺在这，我租一民宿，
1: 嗯，
0: 是吧？我来一小宾馆，
1: 是
0: 吧？然后我们大家在一起，然后就是，玩一玩，乐一乐。它不一样了，
1: 嗯，
0: 或者说是在一个小餐馆，小73点，名字叫你好 taxi， 热烈欢迎光临，欢迎来躺啊！啊，冷面，哎呀，看起来还蛮有食欲的，嗯，你吃辣的吗，静莹？
1: 我吃，但是只能吃微辣。
0: 哦，你知道吗？我去新疆的时候啊，他们那个烤串啊分。
1: 嗯，
0: 微辣、中辣、特辣，最辣的你知道怎么形容吗？
1: 变态辣。
0: 哎呀，你肯定是受不了了。
1: 嗯，不行。
0: 我当时尝了一下，因为我觉得我太辣。

0: 怎么样、啊、
1: 我舔了一下，我勉强的放在嘴里，真变态呀，我感觉我这脸呢都扭曲了，不行啊，真是辣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嗯、不行啊。这牛叔说他吃牛叔啊，那个液体面包静莹不知道是什么啊，有没有回答液体面包是什么啊？有吃冷面的，有吃液体面包的，来吧。
0: 阴云漫卷细雨飘，满城出租早晚
1: 一边吃着啊，一边欣赏，这边有歌有诗歌啊，诗歌不分家。这个休闲和液体面包也不能分家是吧，中午就开始了。哎，胖哥大家好，丽丽欢迎。下面我们要欣赏的是一缕斜阳带来的
0: 谁家大美人。
1: 哎，你是不是跳过这个呀、
0: 哎、这我没跳过
1: 咱们
0: 但是咱们
1: 不是
0: Pink Dancer 跳过。
1: 哎，这太专业了啊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Pink Dancer、
2: 这是谁家

0: 老妹儿，你还寻思啥呀？赶紧上车呗！我这还想起玉芬了呢。
1: 嗯，
0: 是不是？这大美人是不是玉芬？
1: 嗯，
0: 你真行啊，一缕斜阳，你又把我们直播间给燃爆了。牛叔说这小蛮腰和大长腿，这个歌啊，啊，这什么外面不好找？小蛮腰，我跟你讲，我身边就是小蛮腰。啊，身边还是大长腿。这一说大长腿，我想豆姐了。谢谢无敌关注文采的呢。
1: 嗯，颜如玉在书里，大美人在歌里。
0: 书中自有颜如玉，说的还挺对的。
1: 嗯
0: 嗯，大美人在歌里，一缕斜阳啊。如果有一天我们在搞一场演出，比如说在水世界啊，
1: 嗯，
0: 一缕斜阳碰上牛叔都来了，你信不信？嗯。

0: 李旭来了啊，好久不见了，好几天没见了。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个32强，巴西对日本啊，很愿意支持日本啊，是不是？毕竟他是亚洲国家，我们也是亚洲国家。但是从这喜欢的程度上来讲，就是球队喜欢，我还是希望巴西赢。
1: 对，
0: 这不是赌啊，这是个人感觉。你呢？
1: 我也是这样。
0: 哎。对吧？名字就叫谁家大美人儿，这一缕斜阳唱这样的歌啊，老厉害了，特别的有感觉。谢谢柠檬月色关注了主播，这里呢是12点到13点。你好，taxi。
2: 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人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080046，4000080046。
3: 锦州交通广播。
0: 好了，这里是交通广播，大家也可以随时的留。

0: 留言在抖音直播间，还有 QQ 群，我们的群号码那是255538啊，你就可以，就购票了。但最好呢，我建议大家呢去这三个地方，比如说呢是锦绣校服直营店，还有锦绣校服工厂店，以及港子大叔烤鹅的临河店。这个一个是在贵州路加油站，还有呢临河区解放路，政府西林，还有状元城东门。你看你离哪一个近，然后有相应的电话。你都可以打一下，领装备这个很重要啊。关注交通广播小袁，对，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那边的好朋友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节目。暴雪，谢谢你送来的小星星。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锦州金广上演巅峰对决、水上点球大战、水枪碎头会、水上拔河对抗赛。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跟我一起上阵擒敌、斩将夺旗。
2: 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3: 明写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

0: 好了，我们在水世界去乘风破浪啊，欢迎大家。然后刚才我们说了，李旭就说看世界杯嘛，这日本和巴西他支持谁，大家都有自己的回答。你猜人龙须哥怎么说的啊？这个龙须哥
1: 支持节目
0: 是吧，我啥，我世界杯我看不全，再说了我就另外的一种智慧回答，就这句话到啥时候就是咱们都爱听。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最智慧的回答了，要说智慧，知心来了，姐夫。这个是我们在带团，你也是带过团的。我们和听友在一起出去旅行的时候呢，程姐姐还有程姐夫知信，每次我都会提到，因为印象太深刻了，摄影师给我们拍了很多的照，留下了那么多美好的回忆。姐夫好，问候姐姐。然后李旭说了，
1: 这届世界杯普遍水平高。
0: 哎，刚才那是什么呀？牛叔送过来的，
1: 是一个小鸭子的游泳圈
0: 啊！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游泳？静云会游吧？
1: 我不会啊。
0: 那这样吧，这是水圈的话，牛叔就这我给你了啊。你年轻，你用吧。那刚才这个黄色的我也挺喜欢。广播那边，然后你去支持他呀，就是你那样的话我也能理解，因为喜欢广播的嘛，我听这个节目，我听这主持人，我听那主持人，可以。但我分明听得出他对咱们节目的偏爱。谢谢啊，有我们啊。
2: 对呀，
0: 月亮说我不光支持焦广，
1: 更支持雨儿姐战队。
0: 对，咱们是歌唱团队，都来玩啊。你可以和我们主持人一起 PK 唱一首歌，是不是？我们可以给你出一个互动游戏，你来了这个号召了，
1: 有没有十一号想去的搭个伙呗，
0: 是你接我还是我接你呀？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抖音直播间呢来感受一下啊，我们啊这购票的这个程序，在十一号的时候感受现场的那种激情，
1: 我更期待了，
0: 是不是？
1: 是，
0: 之前呢做点相关的攻略啊，
1: 行，
0: 免的话，
1: 这个装备都准备好，
0: 是不是？你准备，你觉得你应该拿什么？
1: 我整个大水枪，
0: 大水枪，这个大水枪，不是说这个家伙大枪，对你这个想法是非常对的，得大。另外呢，就是说它射程远，是不是？就是而且比非常准确，就是我想呲牛叔呲。然后月亮在那边呢，结果后边美妞妞就上来了，那个小鸭子了吗？是不是？我们就躺在那个小鸭子整个那游泳圈那个小窝里边，然后望天，
1: 哎呀，太好了，
0: 就在水里泡着。哎呀，造浪池来了，苏说了
1: 拿洗脸盆
0: 非常好啊，因为

0: 水枪呢，它是一个战斗工具，满满的仪式感。
1: 嗯、
0: 就是水盆啊，水盆是相当给力的。
1: 嗯、
0: 还有一个，你知道，我认为相当就是打水仗啊，也和水盆差不多少的。
1: 嗯，
0: 舀子。
1: 嗯，是。
0: 你知道什么是舀子吗？
1: 我知道。
0: 为什么是舀子它优势在哪儿？
1: 它有棒
0: 儿。哎，

0: 哎，静莹啊，
1: 嗯，
0: 咱们这个交广商城里边是不是有相关的可以用得上的东西呀、啊
1: 嗯？
0: 看看有没有防晒什么的，是不、
1: 嗯？
0: 溜达溜达交广商城吧。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好了，今天我们主推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和我们玩水有关系的吗？
1: 嗯，
0: 比如说防晒呀、化妆品啊什么的，
1: 有
0: 打扮的漂亮一点，小
1: 整套包含了一个凉席加两个枕套，
0: 嗯，
1: 这都一次性都配齐了。
0: 那这个要是在其他地方买的话，多少钱？
1: 其他地方，
0: 嗯，
1: 咋得500以上？
0: 哎呀，你这个说的太实在，咋的都得500呀。行啊，如果要是想买的话，交广商城微信公众平台怎么整啊？
1: 回复凉席就可以了。
0: 啊、哦，好嘞。躺着出去也得凉凉快快的啊。牛叔说了，刚才不是说问有没有去的、
1: 对，有想
0: 是牛叔了。纷飞来了，谢谢纷飞。

0: 刚才纷飞送过来的，没看清是什么啊。总之呢，一闪而过的美丽，谢谢纷飞。
1: 我把我家洗车枪带了。
0: 哎，刚才我看到，哦，我知道了，纷飞送过来的是一个快板，我看到这个了。就是咱俩就一会儿躺着出去，一会儿干嘛呢？就是给咱们两个讲话用的，渴了的时候就
1: 喝，
0: 我粥一杯。你是多讲究啊，还全泰的，
1: 嗯，
0: 就是给自己增加能量。然后呢，你这边我喝水呢，声东击西，知道吧？
1: 不注意，夸我一杯。
0: 没想到我这水杯嘛，我说还很能盛水的啊。这还没明白呢。
1: 嗯，和谁整起来了？我精神上支持你。
0: 就是说现在我们还没到战场呢，是吧？
1: 嗯，
0: 你不管是跟谁作对啊，你对面你是静营你是小圆，我就支持你。环境你在家玩水
1: 没那感觉，
0: 是不是？
1: 是，
0: 除了洗澡你玩不了水。哎呀，国泰民安说，锦州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这里是你好 Taxi， 我是小袁，
1: 我是静莹，
0: 谢谢国泰民安一台俩美女。你瞅瞅这民啊，
1: 嗯，袁姐还没退呢。
0: 你咋，你想让我退休啊？水世界见。
1: 嗯，
0: 我们说了
1: 拿瓢泼也行，
0: 瓢和盆儿它就是形状不一样，
1: 嗯，
0: 差不多功能啊。啊，接下来听歌了啊。刚才姚小滚说 AI 了一首新歌啊，就是每天就是用歌来表达心情，所有唱歌的朋友也都是

0: 谢谢姚小滚。首先呢，这份坚持就非常的难得，不是谁都可以做得到。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收得到他。
1: 而且，都是关于咱们不仅是节目，还有锦州的这座城市的各种事情什么的。
0: 对呀，比如说的哥的姐，还有我们城市面貌，美食，锦州人的热情等等，厚德载物啊，它这里面囊括的是很多的情愫，所以能够看得出来，我们在听节目的时候，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的热爱，还有人生的很多的感怀，都已经是人到中年，可以这么讲哈、啊，比如说四十不惑等等这样的年纪，它一定是和小时候啊，在我们更年轻的时候，在体会一些城市的变化，它是不一样的。多了一些经历，多了一些阅历，然后我们所感觉到的一些事物和心情也是不一样。然后歌名起得好，我们锦州的路啊，越走越宽啊。咱们的哥的姐的路也是越走越宽，这活儿啊越拉越好。姚小滚的 AI 的这个歌曲虽然不是自己唱的，但是能够感觉到他的情怀呀、啊，包括一些智慧啊、奋斗啊。很用心，这是非常难得的，谢谢。这咋的？拉太说了。
1: 来来来，我讲两句。
0: 你想说什么呀，拉太？我们说，
1: 交广战队都是善良真诚之人，我支持。
0: 不但支持，而且有支持的理由。我懂。说点一首歌，你想听什么歌呢？大家，我们这儿呢都是咱们锦州本地人自己演唱的，都是身边的好友，并不是说我们在哪个音乐盒啊、酷狗哪个平台上去找到的，这也是我们节目的特色啊。声音了，那不管怎么在哪里啊，可能有些时候呢，因为忙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原因啊，就是收听节目的时候不方便留言，包括很多的的哥的姐，我相信呢，很多咱们城市的车厢里面啊，出租车里面响彻的时间就好啊，能够感觉到你在电波另一端的存在。那个，拉太说，我讲两句，说了，
1: 生活不易，砥砺前行。
0: 而且说的相当有道理了。

0: 他得哭着唱，所以说呀，担心把大家唱的有点儿再没有食欲了，所以呢，再包公炸子儿，第二组。
1: 哎呀，气坏了，声儿都没气，没力气了。小刘是我未曾说话，对着人。

0: 您老可要听着啊。哎呀，看着挺冤的。想当初我家住在本城的西北角啊，我的娘家姓刘，婆家姓肖，我过门三年留下一天。
1: 明天继续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声音当中啊，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守候。

手不要紧呐、啊，抛下了母子二人，就把那罪来走，好容易把。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1003大家帮，欢迎大家在13:01蹲守在 FM 100.3来收听此时的节目。我仍然呢是代班主持人雨婷。那在这里呢，把现在呢也应该是说中午哈，现在呢把美好的体感呢还是很热是吧？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的早晨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好，这个时间13:06，这里是1003大家帮。那我们辽宁省啊，这个高考的查分是在今天的16点，是吧？现在可以说已经到了倒计时的时刻，这个时候呢，各位高考考生和家长难免呢会有一些紧张。也在24号出来了分数，那么北京、江苏、安徽大部省市呢，是在25到26号的时候会有查分渠道。很多家长呢，在分数出来之后呢，就会心满意足，但是呢，却不知道出分之后啊，家长呢必须要完成这5件事情，缺一不可。无论呢你考300分还是700分，这一步没有做好，很有可能呢就浪费分数了。所以一定要耐心的啊，听一听。首先呢，就是官方渠道的查分成绩保留。这官方渠道与防诈骗，这个很重要。提前，如果说有提前查询分数的特殊途径，一定不要相信，通常都是骗子，不要去点击不明链接或者是扫可疑的二维码。再有呢，就是隐私保护与留存哈。刚开始查分的时候呢，网络会比较繁忙，那可以避开高峰时间段进行查分。拿到分数之后呢，可以用截图或者是下载 PDF 文件保存下来作为留念。在朋友圈呢，不要乱晒哈，要隐藏考生的考生号啊、身份证号啊这样一些个人的信息，防止个人信息泄露被别人所利用。成绩复核，大多数省份分数下发2到3天之内是可以申请的，那过了那个期限呢，就不能够再申请了。复核呢，只检查有没有漏评的情况、核分错误的情况，不重新阅卷和打分。再有就是呢，核对好批次分数线，确定全省位次排名。查分数不能够只看总分啊，因为每年的分数变化很大，所以说省里的排名才是呢录取的主要依据。第一时间呢，要登录省考试院的网页，再看本科专查明子女在全省的排名情况以及同分考生的总人数，一分一段表，按照一分为单位统计每个分数对应的考生人数，以及达到或者是高于这个分数的考生的总人数，能够精确的锁定考生在全省的位次范围，这就是志愿他们填报当中最关键的定位数据。还有呢，就是换算等位分，对比呢往年的录取位次啊，这个每年可退档。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招生章程和招生简章区分开来。这个招生简章呢，只是用来宣传，没有什么法律效力啊。而招生章程才是官方录取的标准，因此呢，一定要查阅想要就读的院校网站上的原文档。

再有就是规避一下硬性的限制，许多专业呢都有硬性的报考要求，比如说有的专业不能够允许有色盲色弱的学生报考，有些专业呢还划分数学啊、英语啊单科分数线，分数达标但是条件不符仍然呢会被刷下来。再有就是结合职业规划，选专业的时候要避免跟风去报考热门专业。一般来说，现在的热门专业在几年之后就业形势呢有可能就不热门了，所以根据孩子的兴趣以及呢职业规划来选择专业。同时呢还可以呢搭配3到5个备用的专业啊，这个呢是比较科学的。再有就是志愿呢一定要做好冲文保3级突的这个梯度的配备，根据20%的冲刺，50%的稳妥，3%院校和专业的志愿呢要尽量填满，能够接受所填专业组内的专业就选择服从调剂专业调配啊。那这个调剂呢是防止滑档的最后的防线。那最后想说的是呢，高我们祝福各位考生能够呢让自己的分数啊在合理的规划之下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报考啊。

好，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呢我们整个城市的路况。目前呢无论我们城市的南端还是北端呢都是很畅通的，云飞大桥呢也是很畅通，只是呢在这个附属医院的南侧啊，附属港的南侧路口，在人民街上目前呢是北南向北方向，在人民街上还是呢稍稍有一些堵车啊，就是人民街与北京路的交叉路口。这呢对家长的考验，那我们发现呢高考最累的不是孩子而是家长啊，而且呢特别是六月份要把孩子那真是像小皇帝一样去伺候是吧，还有一两天那就应该说马上就这个来到了啊，这个分数呢就出来了，关键是这个分数呢应该说呢会让大家的心灵都会有一些震荡是吧，所以说呢查分之后的安抚反应真的是很重要，所以呢这个毫不夸张的说，孩子如果没有考好，那我们家长的表现决定了孩子的以后啊，因为大的像坠入一个深渊一样，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及时的把孩子给拉出来，所以呢查分是孩子最脆弱的时候，家长呢一定不要补刀，这第一刀呢就是秋后算账型，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早知道你为考多分你看看你是吧，哎，这第三刀呢就是虚假安慰型，没事考不好也没关系，虚假的安慰，孩子听到的是家长都不对他抱有什么希望了，这三种反应啊没有一种可以救孩子，都是把孩子往火坑里面推，所以没有考好他是听不进任何道理的，孩子需要的就是被看见，不要说别哭了，而是要看见孩子的辛酸与努力，要说这三年六点起凌晨才睡，说妈妈呀真是觉得为你的努力感到骄傲，分数呢只是一时的，但再有就是呢把人生很长具象化，不要让孩子认为高考就是人生的全部，要让他们知道高考只是一门考试，不能够定义任何人，你的善良你的努力以及你的朋友，这些分数给不了你拿不走，接下来才是真正的人生，你也可以需要家长陪伴的，那么家长可以切一点水果陪孩子聊聊天，但是切记不要去看成绩，可以让孩子自己去查，查完分数不管结果如何都要去拥抱孩子，认可他这么多年的努力，如果说孩子情绪呢有变，总之呢就是分数他会过去的，但父母的爱会留下来，那查分的时候呢希望每一个分数不太理想的孩子都能够被家长的温柔抚慰，那我们更希望查分之后孩子呢都可以露出笑容，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关键词福利啊，就会弹出来 CK 的短袖 T 恤啊，换这个 CK 的短袖 T 恤啊，那这个呢是今天只要169元一件，一共呢涵盖了9个款式啊，有正肩版和窄版，最高呢可以穿到呢两福利啊，同款400毫升正装，买一得二，两瓶到手只要229元，这个价格呢还是很香的啊，只有100组，希望您赶紧登录我们的交通广播啊公众微信号，回复福利拼手速下单吧。像凉感冰爽席三件套，这还是挺应和这个热天气的啊。这个凉席加两个枕套的三件套的一个组合，那是1米5乘以2米这样的一个单人款，只要299元。1米8、2米这样的双人款只要339元。哎，您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回复凉席拼手速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元。好啦，这就是刚刚呢给大家推荐的今天我们交广商城当中的一些好物，大家呢可以买起来。

0: 冰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金广
0: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0: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0: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0: 跟我一起上阵擒敌斩将
1: 夺旗。

翻篇了，接下来去哪儿求学都是重新的开始。别说什么人生有很多机会啊，只说考试结束了，往前看，大步走。总结一下四句话，孩子查分不催不问不比，只说辛苦了，你已经尽力了。旋转

0: 你听，这座城市。
1: 好了，现在是13:47。那这里呢，把天气情况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12点到明天的早晨吧，说您输入关键词“凉席”，就会出来双向凉感冰爽席三件套啊，是雅怡品牌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在我们交广商城当中好好的逛一逛。

新的历练啊，新的起点啊，它呢肯定呢不是一个终点，所以说呢，在这希望我们各位高考考生呢都能够放松心态，还有。

也在现场，前奏响起，他特意指向台下的庾澄庆，先深情演唱了粤语经典《只愿一生爱一人》，唱到一半无缝切换到了国语版《让我一次爱个够》，同一首旋律双倍感动，一首歌致敬岁月，一首歌致敬知己，这就是歌神的浪漫，也是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回忆。

熟悉的旋律响起，你会想到哪首歌？是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是苏芮的粤语原版《凭着爱》？姜育恒唱的是走过半生后的从容与感慨，把人生的起伏与释然唱成了故事，而苏芮的气质完全不同，更有力量，也更坚韧，唱的是就算前路艰难，也要心怀热爱地走下去。一首温柔回望，一首倔强前行，您更倾心哪一首呢？

1998年张宇《月亮惹的祸》发行了，这是他跟十一郎闪婚之后写出来的。沙哑的嗓音一出来，就把那种明明是自己心动却怪月色太美怪你太温柔的耍赖唱遍了大街小巷。而1999年陈慧琳又一版《都是你的错》，没有月亮当借口，句句都像在戳破爱情里的假象。同样的旋律，国语是男生的霸道与自嘲，粤语是女生的清醒与决绝。我们一起来听。

0: 去偷走。
1: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候，想把糟糕的一天揉碎了扔掉，却只能在歌声里悄悄地喘口气。一起来听

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

0: 是温馨，孤单单的身影中那痛苦失落。
1: 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
3: 那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辽宁。

0: 我们要提到啊，解除劳动关系呢，其实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发生。
1: 但是啊，这时候王某认为健身房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并且擅自解除都是持续稳定的受到用人单位的这个安排，并据此获取劳动报酬。这表明啊，双方之间应该赔偿吗？这种事儿形成了是谁的责任呢？咱们看一下具体的案例哈，就是这个王某啊，是某小区的居民，那么为方便驾驶，将车辆开至小区这个地面道路，在通过小区南门的公司履行管理职责呀，和这个王某腰部损伤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王某要求物业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法院呢于是依法驳回了王某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在已经生效。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啊，如果大家有问题要咨询呢，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是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
1: 能散发出异味，饲养蛇类可能造成的这个逃逸风险，比如这蛇跑出来了哈，然后并且这个公共卫生和防疫隐患等，引发了整个小区居民的普遍的恐慌，都害怕了，
0: 谁不怕这样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大的问题啊，都是能够正常通行。大家如果呢有路面上出行的一些问题呢，想要咨询，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
1: 前裁定把他那个饲养的宠物蛇全部清理了。原告这个严某、陈某等人鉴于危害状态已消除，所以说他也是自愿申请撤回起诉。那么就是说他们这个起诉已经属于就是履行完事儿了，他们的诉求你在享受的权利不能影响你邻居的这样的一个合法的权利。
0: 那刚才跟大家伙分享了关于养宠物的这些事儿啊，那如果说呢您生活当中也是饲养了宠物尤其呢还饲养的比较多，这就不片面的
2: 寒夜里不动

0: 呢，引发了17楼阳台的这样的一个失火的情况。具体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我们来进行详细的分析。
1: 嗯，给大家讲一个这样的案例哈。
0: 嗯，
1: 就是17楼无人员活动迹象，经公安局调查呀，只有这个18B 房内有租户蒋某一人，并且蒋某呀有抽烟的习惯，4.8万余元。一审宣判后呢，这蒋某不服，提起上诉，那么二审法院也维持了原审判决。其实他在这个。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
1: 中场我得上，哪怕上踢几分钟之后让米兰把我踢下来呢，反正我得出场。他说你就不怀疑一下是你上岁数了？我说你老了。我说老什么老，急人之老。会吧咱们呢啊。

0: 黄山家有牡丹灯我攀，河中鹅呀河中鹅，我山伯真是个呆头鹅。
1: 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2: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8。
1: 7月11号，东方。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3: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2: 锦州附一，
4: 健康有道。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疾病门诊的主任张小妍。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补钙和维生素 D 有什么关系。补钙是现如今最热的话题，但是提到补钙就必须要带上维生素 D。 需要强调的是，维生素 D 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并不是钙。什么是维生素 D 呢？刚才提到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维生素它有十几种的形式，与钙能搭上关系的是维生素 D2 和维生素 D3， 两者的结构是相似的，吸收到血液然后运输到肝肾，都可以转化为活性的维生素 D。 维生素 D 的主要来源其实是在天然的食物当中，比如海鱼的肝脏、乳类、蛋黄、肉类等等。人体的维生素 D 需要量的 80% 到 100% 是由皮肤合成的，仅靠食物是很难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D。 当然对于很少接触到阳光的人群，也可以服用维生素 D 的补充剂。哪些人群需要补充维生素 D 呢？有些地方说呀，宝宝在2岁以后就不需要补充维生素 D 了。其实我们建议所有的婴儿、幼儿、青少年也都要补充维生素 D。 方式呢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通过适当的户外活动、维生素补充剂还有食物。有维生素 D 缺乏的高危风险的孩子，维生素 D 的需求量也是更高的。补充维生素 D 在晒太阳会不会超量和中毒呢？每天都有晒太阳，同时补充了400到800单位的维生素 D， 它是不会出的时候，即使你有大量的日晒，皮肤合成的维生素量也是降低的，进而保证机体的安全。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疾病门诊的主任张小妍。
6: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
7: 0.3路况播报。
8: 北京时间17:04了，我们说这个时候的路况。云飞桥南向北呢，小半桥的车，广州街和云飞街桥洞北向南车相对多一些，市委港过来之后呢，北向南车稍多一些。还有就是大悲路口南向北回程的车相对多，其他街路都是比较好走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0: 追行畅通，探索风景。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

0: 自己喝的特别好。就比如说不愿意上班，我就经常给自己灌鸡汤。
1: 你什么时候有这心态了？
0: 那必须的。
1: 我没有。
0: 今天领导不听节目。
1: 听不听我都没有，
0: 是吧？那我也表个态吧，是吧？其实我也不是那么想，就是其实我的口号就是这样的啊，就是单位是我家，工作是爸妈，我要为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别给我放假，一定要上班，我就特别有瘾。放假之后就浑身难受，哎呀，这浑身刺挠啊，就哎呀，这不行了都。一上班就好，我就这样，核动力的。
1: 接着看我，你看你发挥到啥程度？不知道我们总监现在听没听啊？
0: 哎、这个
1: 你听见他直抒胸怀没有？
0: 这个明天我得把这段给抠出来。
1: 双休日了，节假日了，早班晚班了，
0: 都我来，
1: 可劲儿糊了他们。
0: 我
1: 的妈呀！
0: 我行，我行，我就是一个万能小砖头，谁哪儿都合适，都行。
1: 那就有了他了，就别安排我了。
0: 这只是表个态而已。好了啊，这个今天好像天气不是特别好，然后那个天有点阴了。
1: 那怎么能叫不是特别好呢？这种天儿其实在夏天夏至了，现在是。
0: 夏至过去了吧？
1: 在啊，对
0: 对，
1: 今天是夏至当中，
0: 嗯，
1: 能有这么凉爽的天气，多难得呀！夏至之后的第三个更日就属伏，
0: 而且呢，这场雨怎么说呢？它也算是比较通晓人心，最起码没在大家下班的时候下。
1: 你看明天的，
0: 明天再说明天的，最起码今天的懂事
1: 儿，好像是要下在今天晚间，
0: 那就不怕了，
1: 那不管它了，
0: 是，
1: 嗯，
0: 无所谓是吧？
1: 然后醉爷说：“这里不发奖金。”俺俩，你以为俺俩是冲奖金去的？
0: 我的天，太俗了！我就是，
1: 俺俩是冲着工资去的。
0: 就我跟你讲，就这事儿，就跟钱就压根儿一毛钱关系没有，完全就是热爱、情怀，
1: 是吗？
0: 当然了，
1: 为了工资离家远，睡了兜里没有钱。
0: 当然，他愿意给我，那就属于搂草打兔子的事儿，是吧？人家表示一下，咱也不能说驳了人家面子，这也是对咱工作的一种肯定。
1: 那我笑纳了，
0: 虽然有没有都一个样啊，但是呢，给我之后我心里能痛快一点。
1: 咱笑纳了，无论是什么正常的这个咱们的基础的直播节目，
0: 嗯，
1: 还是咱们的说额外活动什么这个那个乱七八糟的活，就安排我们俩吧。
0: 就是那个马上不就是水世界了吗？
1: 7月11号，咱们叫做锦绣校服交广之夜。
0: 我跟你讲，口号不是白讲的，
1: 巅峰对决。
0: 虽然说是核动力，但是咱也得是有一个一份什么心呢？就不用扬鞭自奋蹄，这不没开始呢吗？
1: 昨天我走家去的，半道上。
0: 你这都准备了？
1: 半道上下工，我练体能吗？
0: 你真准备跟人 PK 了？
1: 我真的。
0: 因为我这个跟你不一样。
1: 我真的，
0: 我是粮草未动，兵马先行。我把那个场地我先熟悉了一圈，我发现一个问题。
1: 嗯。
0: 今夕胜过往昔。
1: 好。
0: 就是这次跟往次不一样。
1: 确实是更加的嗨端大气 ，up 档次。
0: 首先，它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去那个水世界的时候，以前的时候它没有沙滩。
1: 嗯，其实是有的，但是呢，大家就是从那个地方下去之后，
0: 对，
1: 其实还是那海滩。
0: 对对对，就是它不是特别。这次重新装修了啊。
1: 嗯。
0: 那整的之后，我跟大伙儿讲，纯天然那沙那个细呀、啊。
1: 嗯。
0: 那个海浪那个浪啊，
1: 松软软的海滩，金黄黄的沙，赶海的小姑娘光着小脚丫，
0: 就这感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1: 珊瑚礁上溅起了一枚海螺，这不对，这个。
0: 然后，哎，还据说有那什么，就是那个叫什么悬崖瀑布
1: 啊，对，有的。
0: 出片啊，
1: 嗯，
0: 出片。
1: 对，大伙为了拍照什么的也都可以的、啊。
0: 对，就是大家类似于哪部就是国产动作大片呢？大家可以看
1: 对标一下子，
0: 对标一下，就看那个镜头啊。西游记猴进水帘洞之前那个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就那段啊，就是那个
1: 噔噔噔噔噔噔，
0: 谁能蹦进去谁就为王
1: 噔。
0: 哎，你说是不是那感觉
1: 啊？
0: 就是那瀑布哈，出片的好地方。
1: 大家呢就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玩、
0: 嗯、
1: 然后报名方式呢就是要到线下去报名、
0: 哎、
1: 一个是在锦绣校服工厂店，是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一个是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一个是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
0: 想报名的抓紧啊，
1: 嗯，
0: 这次票便宜，

0: 张七十九，
1: 夜场的啊，
0: 两张一百四十九，149，三张219吧。
1: 嗯嗯嗯，
0: 这数我都记清楚了。
1: 还有福利包，但是这个不多，还是先到先得。
0: 大家如果想去的话，这个包怎么说呢？就是里边东西绝对好。
1: 不是，你要报晚了就没有。然后报晚了的朋友说，为什么没有？嗯，敬请理解啊，因为它没有那么的。
0: 这个数量有限。
1: 对，数量有限。
0: 只有在我们这儿报名有啊。
1: 就这仨地方报名有。
0: 对啊，就指定这三个地点啊。
1: 别上我们这儿来。
0: 就是我们刚才念那仨地方。
1: 嗯嗯。耿姐说：“哎呦，我的妈呀！终于赶上你俩节目了。这两天下班太晚，开车回家时候你俩都下节目了。
0: 咋，耿姐也换合同地了？
1: 他就爱咱俩的，说
0: 是吧？
1: 嗯，
0: 太好了，咱们同步了，终于哈，把过去那种啊，只有给脚油门，然后呢才往前嘎几步的这种工作的懒散状态，一定要彻底的抛弃掉。
1: 人家耿姐没有，人家耿姐下班都那么老晚了，指定是，哎呦，辛苦你了，耿姐，18点还没下节目呢，我的妈呀！
0: 就是咱们一定要做到不用扬鞭自奋蹄。
1: 那我这个时候，我想应该是，比如说那个贼欢快的那种音乐，这个，不是这个，这个，是吧？有力量，扬鞭催马。
0: 结果他出去拉二亩地。
2: 是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
0: 还有这个抗菌功能的，有人说凉席，你看大家都觉得睡，然后每年大家拿出来晒，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1: 之前你还得洗呢，
0: 刷
1: 刷
0: 呀，怕它得什么有什么螨虫，它不是啊，它是浴凉席。
1: 什么叫皇帝用的？是这意思吗？
0: 不是那个浴，浴室的浴。那我估计当年皇帝也用过，但都是埋起来用，穿着一身差不多那意思吧。
1: 嗯，
0: 里边搁一个小，就是棋子那么大的一个圆的一个石头，说是玉石啊。
1: 参与进来这些小游戏什么的。
0: 对，而且大家要保护弱者啊。
1: 我们要同乐同。
0: 不能哪壶不开提哪壶。
1: 同乐同乐的事儿，
0: 是你太狠了，你专门往他那儿提，你找个新地方，嚯，你就跟着我们啊，跟着我们交广战队，绝对你吃不了亏。
1: 大家现在依然还在搜索这个凉席，这颜值确实我
0: 好看，
1: 就单看它这个质感我都相中了，200多，然后300多就能拿。还有呢，就是云飞街上，云飞街是从这个位置是宜昌路吧，宜昌路北向南一直到洛阳路这一段车多，还有白楼港南向北车多，同时呢，解放路沿线是从大楼港到市委港，衣服上应该也是不错的啊。
0: 但是它凉席比较好一点啊，
1: 嗯，
0: 叫顺处即凉，
1: 关键词就是凉席，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这个。刚才我们也说了，他加入高科技，然后大家都是今天这个体感，
0: 是是
1: 这个温度，这凉爽，我抽自己大嘴巴子。
0: 不跟你讲，就南方那边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那个什么，
1: 房价都得涨，南方人都过来呗，
0: 头条啥的都得疯传，说这个去锦州那边吧。那边夏天晚上真不热，体感特别凉爽，晚上睡觉都得盖个小薄被儿。
1: 你不用带凉席
0: 是吧？是雌的还是雄的？哎，我一直以为就是咱们树上的那个知了是一个品种，后来我才发现咱东北可不是一种知了，肯定不是动画片主题歌，我没听过。
1: 嗯，
0: 是吧？
1: 应该不是。
0: 哎呀，儿歌啊，动画片的主题歌啊，我比较熟悉。
1: 这些歌曲我都可喜欢听了，你看它是旋律哈。
0: 来吧，咱们公布答案吧。
1: 这个就是
0: 雄性。
1: 雄性
0: 就是自然界
1: 叫唤，
0: 自然界当中大多数的动物啊。
1: 洗吧，朋友们。
0: 对吧？你躺在凉席上喝冰镇雪碧，我跟你讲，那就是透心凉，哇哇好。
1: 对于你来讲，你不推崇这种吗？
0: 来，第一位朋友获得的是沙湖营的勋哥为您送上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啊。每天餐桌不单调，沙湖营的熏哥定话好听。你是不是说唐山话？
1: 如果说对于我来讲，比较的话，保定话和唐山话，我喜欢听保定话。那你肯定。
0: 你保定话有名人吗？但是唐山话有代言人呢，赵老师是吧？
1: 保定话没有代言人，而且
0: 老家吧，
1: 啊对，
0: 是吧？就是你看看这都
1: 翠屏老家，
0: 都好地方啊。
1: 啊，说到这里啦，
0: 说到这儿吧。以上就是今天畅暖和风的全部内容了。主持谭悦。
3: 青蛙抬头望。 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

再往北啊，一直到宜昌路这个路段，哎，车也是比较集中的啊，就找学校附近哈、啊。其他路段目前来看，通行的状态都比较良好，比较不错的。大家伙呢一定注意吧，这个时间呢，包括那个实验学校、锦绣校区门前，也是呈现了一个车辆比较集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在这个时间。好了，说完了这个事儿呢，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念叨念叨，就是我们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没错，就是我们要即将到来的7月11号周六晚间的锦绣校服交广之夜。刚才我们的宣传大家也都听到了啊，支持交广战队的抓紧报名，支持京广战队的抓紧来报。7月11号周六晚上的5点啊，我们开启我们的入园啊，也就是我们的夜场活动啊。5点入园之后呢，我们的6点到7点由我们的交广和京广的主播带着大家一起水上游戏。从7点到晚间的8点由我们交广置业的演出，演出之后大家伙还可以自行的自由玩耍，找到闭园。活动地点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活动的整体的一个价格，单人79，双人149，三人组团219，超值福利礼包还有，当然是先到先得呀。怎么报名？抓紧时间记一下啊，三个地方：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也就是在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还有就是港资大叔考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园北门，电话151-4264-6177。那位朋友说了，说到了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能有什么可玩的？在这跟大伙介绍介绍啊，咱们了解了解。首先第一，你是一张票三种玩法，那是相当之过瘾。第一个就是可以去滨海浴场洗大海澡。对吧，在这个园区之内呢，咱们也可以踏浪逐沙近海嬉戏了。哎，你看看小沙滩啊，给你铺着，对吧，带着孩子在这个园区里头玩，你看啊，就不比什么呢，比如说你去外边人多，哎呀，乌泱乌泱全是人，但这儿呢，因为什么，你需要门票，所以说他人可能就没有说，哎呀，感觉到都没出下脚啊，那往海里一扎都跟下饺子似的。特别适合就是亲子游玩，带孩子。另外啊，大家伙可以去看一看这崖壁瀑布啊，这是全新打造的一个沉浸式的山海崖壁瀑布的奇观啊，你看看就是在海边你感受那瀑布，虽不是飞流直下3000尺，但依旧可以是疑是银河落九天呢、啊、那阵那落啊，朋友们我认识。这儿啊一定会在今年夏天爆火在网络上，所以咱们就提前过去打卡去，反正它肯定也得火，对不对，那热气球什么的那更不用多说了。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跟大伙说一下啊，还有最新打造的属于您的专属的滨海沙滩影院，在海边沙滩之上看那巨幕光影的电影，哎呦呦，配上点香槟红酒，实在不行整点老汽水。

0: 且除了这些之外，有朋友说我就想看看演艺演出，我对这些感兴趣啊。那我跟你讲，有多少朋友喜欢那种高颜值啊男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没去的啊，现在因为上了一定岁数了是吧，就可能也没什么机会了。有多少朋友喜欢这种的，我跟你说今年去那儿去，有高颜值的 NPC， 你跟他做游戏互动的那种，那是相当之帅气。对吧，唱跳 rap 篮球。有朋友说那我就喜欢那有八块腹肌啊，那家伙也有。而且呢就是还有啊，网络上比较火的那网红不倒翁啊，我跟你说没准哪天你一去你发现那不倒翁这人是牧童。还有什么呢，还有滑稽小丑的表演，哎，孩子们都特别喜欢，拿一小气球嘣一拉手啊一记噔变成一小火箭，越来越适合孩子们到哪儿去了啊。所以呢你到这儿了之后，你就7月11号那天，除了我们交广给大家带来的这些精彩的节目游戏之外，到那儿了之后园区也会有这些互动的一些环节和精彩的演绎内容，包括他那个舞台呀、这个音响啊都是进一步的升级的啊。如果说之前您去过，今年你说哎呀那我不去了，不去我跟你说你就体验不到这种更新和改变带来的这种冲击力和全新的这种体验和感受。一点不夸张，如果说啊这个单位给我放一天假让我上那直播一天去，我跟你说朋友们啊，我能带大家伙一起视频啊，咱们去体验，那玩的都不带重样的。抓紧吧啊，感兴趣的朋友们7月11号周六的晚上抓紧时间把你自己的档期腾出来，我们在虚位一带等你来耍。好了啊，时间来到18:15，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热搜收割机。
1: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2: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1: 热点资讯
2: 热议话题，
3: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哎，18:15，接下来我们开启我们的热搜收割机。首先啊，我们今天的热搜收割机还是说一说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因为今天晚上啊相当之关键，准确来说呢是明天的凌晨啊，明天凌晨的3点、6点、9点这三个时间段，一共会有6场比赛正式开打。哎，又是一个新的轮回了啊，这6场比赛非常的激烈。那在刚刚结束的我们的世界杯的这个小组赛当中呢，是在今天的凌晨结束了4场比赛，非常的精彩啊。第一场比赛呢，克里斯蒂亚罗纳尔多出阵了，葡萄牙最终是以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 C 罗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打破质疑，一个人轰进2个球啊，还有个任意球呢，自己靠着演技骗了对方的门将。很多朋友都纷纷感慨啊，说 C 罗终于是扛住了压力，虽然已老，但 C 罗还是 C 罗呀。从18岁啊，一直扛着自己的国家队，一直到现在，的确是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非常的不容易。在最终取得进球、取得胜利了之后呢 ，C 罗也是对着镜头啊，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一句话 ：“I'm back， 我回来了，我还是那个我。”

对吧？因为之前呢，各种舆论的这种质疑呀，然后包括对他的这个负面的一些信息呀，的确是很有争议。但最终呢，这场比赛 ，C 罗也是通过自己的实力为自己证明，自己依旧还是那个顶级的前锋。紧接着第二场比赛，英格兰对阵加纳，最终万万没想到，这场比赛两队踢成了0-0。那英格兰第一场呢是4-2拿下了克罗地亚之后，很多人对英格兰的实力还是比较看好的。可是真的没有成想啊，在这一轮比赛当中对阵加纳，最终被逼成了0-0。全场啊，整个球队跟梦游似的。

紧接着呢，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莫德里奇带领的克罗地亚也是诸神黄昏当中的一员。最终呢，克罗地亚呢是以1-0战胜了巴拿马队啊。这个进球呢，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发生在下半场。那上半场呢，双方也是0-0，互交白卷。最终呢，克罗地亚是1-0带走了胜利。最后一场比赛，克罗地亚对刚果，哥伦比亚啊对阵刚果，最终呢，哥伦比亚是1-0赢得了比赛的胜利。这几场比赛非常的精彩啊，精彩的同时呢，在明天的这个比赛日，一共6场比赛啊，这个非常的关键，因为新的一轮次呢，涉及到这个小组的排名出现的情况以及下一轮的对手，那就更加的玩法更加的多样了。首先瑞士对加拿大啊，这两支球队呢也是在努力的保这个小组第一和第二啊，两队呢有可能携手一起出线，但是呢也是为了留在主场，所以加拿大呢也会非常的拼。紧接着呢就是同时间进行的B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是卡塔尔对阵波黑啊，这两支球队呢分列3-4名。最终呢，两支球队又将以什么样的一个姿态出阵这一轮的比赛？能否凭借这个小组第三最终晋级呢？两个球队还在努力当中。再往下就是 C 组，在明天早上的6点，巴西对阵苏格兰啊，大家伙都比较关注的内马尔的巴西，这场比赛究竟什么个情况？内马尔对吧？状态几何？也是一个问号，也是一个悬念。另外就是 C 组在明天6点也同时进行，摩洛哥对阵海地啊，这场比赛摩洛哥也是要大拼净胜球，也估计啊也应该挺热闹。然后就是明天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还有呢就是南非对阵韩国啊，那这几场比赛吧，大家又持什么样一个看法？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及时和牧童一起互动交流。总而言之呢，在即将到来这个比赛日的这个比赛哈，还是比较期待的啊。就像我们大家这个关注比赛、关注世界杯的可能深度的球迷啊，就会知道这里面的一些门道啊，包括这个排名以及即将面对的下一轮的一个对手啊，这个各个球队包括教练组。不仅是体力上的比拼，也是脑力上的 PK 啊。这个啊，就让我想到了这个我们填报志愿，确实是啊，这个不仅仅是考试能力的这种比拼，同时呢，也是对这个报考政策呀，啊，然后包括这个行业的这个分析啊和理解呀，也是智力上的一次博弈。随着高考，这算是填完志愿了之后，基本上啊，就算是结束了。接下来就是等着这个录取通知书了。但是呢，这高考考完了，在这儿呢，咱们也要跟大家伙念叨念叨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大家呀，尤其孩子们，你们记着，你们是高考考完了呀，可不是家里头发财了呀，朋友。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啊，什么消息呢？说。有一孩子给自己家长发了一条这个消息，这个消息里面写着，我最亲爱的妈妈，爱您哟，高考终于结束了，接下来我要正式重启生活，回归社交，那么我整理了一份开销清单，麻烦老妈审阅并安排一下。这个清单里啊，朋友们都有什么呢？在这牧童给大伙念叨念叨啊。买衣服1500块钱，报考驾校4500块钱，换新手机8999，平板电脑7000，外出旅游8000，给最好的两个朋友、哥们、闺蜜准备生日礼物500块。看看外公外婆、爷爷奶奶1000块，染头发、团购2888（括弧完了）。
运动海599还是最便宜那款，汇报完了，总计32386元。还有啊，各种版本，比如考驾照4000，买手机6000，毕业旅行给8000，做个近视眼儿手术啊，那给我拿个12000的，衣服孩子啊，衣服鞋子2000元，笔记本电脑8000元，哎，这个我还有点这个学费什么的，生活费什么的，我学点课程班什么的20000。其他3000，合计71000。就看完这些呀，在社交平台上，很多朋友啊晒出的高考之后的这个预期消费账单之后，你就仔细想一下啊，的确，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孩子，高考结束了之后，染头发的啊，打耳洞的，买化妆品的，同学聚会的，你就是基本上你算上一笔账，零散的开销加起来，几千块钱打不住，对吧？这还没算，就咱说呢，这个驾照啊，电脑、手机、电子产品，因为你马上不是要上大学了吗？是不是？你都得准备这些呀。嗯，但是呢，很多的家长对此确实挺无奈的。孩子们不能理解，但家长挺无奈的，就是说很理解啊，孩子，对吧？寒窗苦读啊，然后呢，一朝高考结束，想犒劳一下自己的这个心情，但是呢，账单上的确是让很多家庭有些发愁，而且呢，家长要面对孩子并不了解的，还有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就是一旦孩子走进大学了之后，你不还得给生活费吗？那每个月给多少生活费才算够呢？这个吧，不一样。那有人说给2000的，有人说给1500的，当然了啊，有很多朋友，咱说实话啊，就是很古早那个年代，1000块钱、800块钱、1500块钱生活费都够，但是现在，哎，可够呛，每个月基本上基础生活费都得有2000块钱，然后一旦有购置一些大件啊，这个比如说买点什么衣服什么的，还得再额外报销。啊，这个也是很多高考结束后家庭的一个困扰吧。当然，咱们不排除有一些家里面条件不错的啊，不会面临这个问题。但是呢，高考一落幕，这个紧绷的学子们算是卸下了重担。但是呢，虽然说他们要去狂欢了，但是消费狂欢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也不否认啊，现在身边有很多的孩子也很懂事儿啊，花钱呢也不是大手大脚的，基本上呢也会根据自己家的经济状况啊来去定。比如说同样染头发，条件好的可能染一个1699的，那我家里条件一般，我可能染一个699的。我家里条件呢再一般一点，我可以染一个1199、299的，对吧？总之我去经历了一个这个过程。再不济不济的，我上网上搜一下教程，我自己给自己染发不也可以吗？对不对？我主打一个追求性价比，而且自己给自己染头发的快乐，别人没人能懂。

当然了，你要说这个涉及到孩子在步入大学生活的生活费呢，个人感觉啊，你2000也好，2500也好，3000也好啊，只能说一句话，就是生活费没有统一的标准，学会规划才是对于孩子们最为重要的一环。你看啊，这个呢，牧童也是做了一个数据的分析啊，我在网上也是查找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呢叫做全国高校大学生月度生活费区间分布啊，基本上啊，给大家伙直接以数据来说明，1000到2000块钱的占53.7%，一多半还是这个区间，1000块钱以下的占16.2%，哎，2000到3500这个区间的占23.1%，3500块钱以上的占7%，啊，这还是少数，也能看得出来哈、啊，基本上呢也是正常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开销，就是1000到2000块钱的一个生活费。对吧，你看有些家长对于高考之后的消费呢还是比较乐观，他觉得我把钱给孩子，我想看一看他对这个钱能不能有一定的这个规划能力，而有的人觉得什么呢，你这么多钱你给孩子，那不就是挥霍吗，对不对？那很多家长啊是一边把孩子高考成绩啊当成全家的荣耀，那见着人呢、啊、四处分享啊，一边呢又惊讶说孩子怎么能把高考当成索要奖励的筹码呢，对吧？你说你尤其今天这成绩一出来，一定是这样的啊，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欢喜的那更得奖励孩子了，但是孩子们和父母们我觉得得明白一点，分数它不是说孩子和父母之间针对于高考的一次交易，对不对？作为家长呢你也得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你不能一边炫耀着孩子，一边然后孩子问你要点什么你又不给人家奖励，对吧？你不能这个心理，我说的不是不尊重学业，而是说呢他们的整个状态哈，既要完成学业的同时，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这种啊对于生活的这种乐观，因为他毕竟没有被生活毒打过。他们自己开玩笑啊，说每个月的花费500以下叫赤贫，500一千叫温饱，1000到1500叫普通，1500到2000叫正常，2000到2500叫宽裕，2500到3000叫小康，3000到5000叫富裕，5000到8000叫中产，8000元以上经济自由，10000块钱以上痴人说梦。但是咱们也说哈，就是针对于孩子们这个生活费，家长们该怎么去给孩子们发呢？你看每天5块钱一个标准啊，午餐每天咱就说10块到15，晚餐每天10块到15，这个下来呢基本上一个月算了一算小1000块钱啊，你算一算哈，就是3顿饭嘛，对不对？然后呢有的女孩子按一个月啊，150块钱算，这男生有的是喝点饮料什么的，是不是？哎，零食加上饮料，孩子们也得吃，这也得150吧？咱就1天5块钱嘛，是不是？然后呢，你说不管是好朋友也好啊，寝室也好，室友，包括这个同学，包括进了学生会，各种聚餐，一个月给算上200，这个理一理，算一算，这多少钱了？这已经1500块钱了。生活方面呢，咱就说啊，水费电费有的学校不用交啊，有的呢可能是得适当的交一点，这跟学校啊不同，咱就因为他交的也不多，一个月就基本上1天1块钱，一个月呢30块钱啊，电费水费这就60，话费办个校园卡一个月39、49，有的59啊，这家一起拢吧拢吧又100块钱出去了。生活用品呢，尤其女孩子沐浴露啊洗发水啊这些东西她也得买吧，啊，有的说了说那我让她从家里拿，

拿你不也是花家里的钱吗？一样，你这一个月也得个200块钱，啊，女生还得有一些这个化妆品啊，是不是？然后路费呀，你出门路费你得有吧？即便坐公交坐地铁，一个月怎么着也得50块钱，啊，然后你购物，囤囤货呀，买买衣服呀，小男孩是吧？也得花钱，也不能说啊，我就生活基本，然后我自己没有什么零花钱了，是不是？你请人小女孩吃个饭什么的，对吧？你也得有个200-300吧。我这么一算啊，朋友们，就刚才给大家理了这笔账，大家觉得合理不合理啊？这笔账一个月2000块钱花没了。当然啊，每个地区呢有每个地区的不同，比如说你送孩子到沈阳，你留孩子在。对吧，你要给孩子你送国外去，那一个月生活费我跟你说得10000块钱，我一点没夸张啊。比如说你要给他送到那个英国，你让他读一个本科啊，一个月基本上你就得10000人民币到20000人民币啊，这是下限和上限。你要是说9个月下来多少钱，自己算一算啊，11万人民币。这账吧，你就得多管家长，哎，去要这个钱去。你看，你就供一个大学生4年得花多少钱啊？你就是基本上算了一下啊，这个钱整体这个费用，4年下来10多万，怎么着也有了，就在这摆着。你包括学费啊，各个方面啊，住宿费啊，生活费啊，你这些东西，你都得算。啊，就是包括这个交通啊什么的。当然有的孩子懂事儿，上学期间呢就知道干嘛呢，勤工俭学啊，自己可能通过自己一年的这个现在孩子们也都比较聪明啊，网络上各种兼职呢也比较的多，自己可以赚取一些比如说零花钱呢，或者是一些学费呀， 完全靠自己，包括一些奖学金啊，上学的时候也算是有一笔小小的一个收入啊。有朋友说了，说哎，那可不老少。如果说你要想把孩子送到国外啊，咱们就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你送到一些比较烧钱的一些大学，给你们算算啊，咱们就估一估啊。就比如说这个大家伙经常都能念到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乔治城大学、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杜克大学，对吧？就这些国外的一些学校很有名吧。跟大家说一说啊，学费换算成人民币基本上学费都在60万左右，光是学费啊，你可得听好了，光是学费。生活费呢基本上20多万啊，20万你都打不住，20多万，然后总费用加在一起基本上都能保持在80万往上。纽约大学，因为它什么呢，它学费便宜点啊，50多万，但是它算下来这一年下来也得80万，不是，这个大学下来也得80万。上个学朋友们就那么容易吗？不容易。所以说在这儿也跟各位考生家长包括孩子们说上一句啊，所有的高考完的学子们，你们真的只是高考考完了，可不是家里发财了。说到大件车就是其中的一个，哎，接下来咱们要说的是关于车的一个消息。很多的这个燃油车啊，燃油车车主一直倡导的是燃油车好，燃油车呢能开得远，吸油底。但自从这个油价呀往上涨了之后，就总想着，因为在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传闻也好啊，数据也好啊，分析也好啊，研判也好啊，对吧？跟大伙说一下啊，之前咱们说过，五月份过去的五月份啊，常规燃油车的乘用燃油车的零售量同比下降了将近40%，咱们也说了啊，就是终端零售榜单排名

前十，当时也说过没有燃油车了。那随着这个油价上行，抬高燃油车的一个使用成本嘛，同时也削弱了一定消费者就是为数不多的购车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本来想买，但是这油价一上涨，得要么观望，要么直接把目标直接转向混动。但是啊，随着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呢，很多的合资的燃油车啊，比如说你像丰田是吧，啊这个啊大众的速腾啊，日产的轩逸，这些热门的车型啊，卡罗拉呀，本田的思域啊，这比较热门吧，对吧，啊基本上他们主打的就是10到15万的这样的一个主流家庭的一个用户嘛，基本上也承担了这些品牌销量的这个压力，对不对，属于这种比较爆款热门的，给经销商能够引流的，能够这个均摊一些渠道成本的这样的车，就这个基本盘，朋友们啊，也开始已经松动了。很多的 4S 店当中的一些车型，基本上就是卖一辆赔一辆，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得不去降价，不降价的话，那真 PK 不过，它没有价格的优势，对吧？你看你，然后还烧油，你说你怎么弄啊？对不对？你得想辙嘛。咱们举一个例子啊，咱不针对任何一个品牌，我们也是查询了第三方平台的数据的。咱们举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一汽丰田雷凌这款车，啊，雷凌这款车，三年以前，就这个车基本上它的月销量，在后台数据显示，月销量啊，能在10000辆以上，啊，就是这个也是丰田的，广汽丰田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支柱的车型，啊，但是啊，广汽丰田，咱就是说广汽的那个雷凌啊，广汽丰田雷凌，今年五月份的一个零售的销量，194辆，差多少，大家伙自己心里有数。而基本上啊，能够保留下来的一些燃油车型呢，基本上他们都统一呈现了一个定价更高、利润空域啊，是不是就不选这些了？所以这个就导致了啊，这个你包括 BMW、宝马，他们有的时候在车展的过程当中也会推出一些特殊车吧。基本上你就没法获得足够的毛利率啊，毛利没了，然后呢你就是买的人就更少啊，客流也减少，你房租不变呢，对吧？ 4S 店里面人员的这个固定成本你都得在这个销售过程当中进行均摊，咱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你比如说广汽本田吧，在北京的经销商原来17家，现在呢缩减到了8家，砍掉了一半都多啊，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合资品牌的一些经销商，要么缩小展厅，他降低房租，要么减少员工，目的都只有一个，压缩日常的支出。

所以说呀，这也不得不看出啊，有些时候啊，不可逆的就是什么呢？不可逆的就是这种自然的淘汰，或者是这种竞争。那你没有办法，对吧？面对现在这样的一个困局，其实油车各个品牌他们竞争的已经不再像以前了啊，比如说跟自己的竞品品牌进行竞争，他们现在其实在做的一些事情是在跟整个时代去竞争。

你看一看啊，这个后台呢，朋友就直接留言问了，说心中有事问，说买新能源能有补贴吗？你就直接，你不用问我，你就想买谁家的，你直接给他 4S 店打电话，销售人员就会告诉你了，啊，你就直接问他就行，都不需要问我啊，你就看中哪个品牌了，对吧？你是看中了 A 品牌、B 品牌、C 品牌，是不是？直接给他 4S 店打电话。然后呢，你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啊，比如锦州周边的一些 4S 店，现在那种 APP 软件也都很多，对吧？你直接能找到他们的电话，比如周边的盘锦的，是不是沈阳的？你可以问问他们 4S 店同款车能给你做到什么样一个优惠和补贴，这样自己的选择的路呢就会多了一些，了解了吧？一说这个豆包又收费了啊，好多朋友就开始焦虑了，说你看他们就是割韭菜，让我用惯了之后，这字节跳动就开始割我的韭菜了。在这跟大伙说一下啊，人家这个豆包收钱啊，是豆包专业版啊，将开始收钱了，而且呢，它是一种阶梯定价。

于最新豆包 2.1 系列大模型的一个豆包专业版，提供接入豆包 2.1 Pro 模型的办公任务模式。注意啊，办公任务模式就更加的专业啊，不是我们正常比如生活当中我们用的那个豆包，它能执行 agent 任务啊。这什么叫 agent？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你们实任务这些能力，就相当于自己啊有一个这个助理啊，24小时在你电脑里头，然后呢你想让他干什么他就能干什么。但是这种的是办公任务模式啊，平时我们自己是不太会去触碰到的啊。就比如说他形成了一个智能体啊，然后自己呢根据这个智能体你给他输入一些能力，比如我自己建立了一个智能体，它有查天气的能力啊，然后呢预报天气的能力，还有呢预估路况的能力啊，筛选外卖的能力，基本上它就是我生活当中的一个助理，是不是？然后我呢靠这些给他定时发布任务，比如说早晚高峰的时候，哎，你告诉我哪儿好走哪儿不好走，是吧？哎，最近这两天哪儿好吃哪儿不好吃，他给你安排菜单，甚至告诉你比如说这个更套件啊，比如说专业的图片视频图片视频的一个设计啊，啊分享用网站，那这些东西其实我们用的这种非专业版基本上用不上啊。他这个专业版的一个三级的阶梯定价方案跟大家伙念叨念叨，大家伙了解一下啊。标准版套餐呢连续包月68块钱啊，比如说你用专家模式或者办公任务模式呢，这些的额度啊是免费版的5倍以上，叫免费版因为它有额度嘛，对吧？然后紧接着就是加强套餐连续包月200块钱，额度呢是之前普通套餐的4倍，你就只能用这个，然后而且它还会升级啊，提供新的模型嘛，它会升级啊，它不会说哎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老版本啊，让你用起来感觉哎越来越脱节。算了一下啊，一个月500连续的话是1年，而且很高效啊，也让员工呢减少了一些工作量，而且包括数据分析啊，原来的运营啊，互联网公司当中的运营其实早就已经开启这样的一个工作模式了啊，大的公司都去买各种AI 的 token 啊，然后方便这样了啊，你就不能上网了，你就不能用这个了啊，不能用这个 AI 了，就这意思。哎呦，一抬眼儿18:50了啊！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跟大家伙说一说，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1003甄选商城，天气这一热，家里面必不可少的凉席儿，关键词凉席啊，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好用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金星灰白啊，然后呢各种各样的啊，它金也分啊，什么奥利维亚金呢 啊然后这个托斯卡纳金呢，它不一样啊，所以大家伙可以自己去选5款颜色啊。感兴趣的各位你可以先在100套先到先得，夏天晚上家里面需要的自己给家里买一套啊，这个卖没了也就没有了。记着啊，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得回复凉席这两个字才行。好了啊，这个18:53了啊，这时间过得是飞快啊，不知不觉呢咱们节目要跟大家伙道别了。今儿个跟大家伙说了很多的事儿，对吧？我们的这个热搜收割机大家伙也都比较关注，当然最为重要的一个事�儿呢，大家伙别忘了7月11号周六晚上在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价格已经非常优惠了，单人79，双人149，三人组团219，还是先到先得啊！报名的早的你没准你就能领到属于你的那份超临河区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第二个地址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第三个店啊在哪儿呢？地点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
哎，后台已经看到有朋友了啊，直接就凉鞋凉鞋凉鞋。对了，你就自己先去看一眼，你就知道了。就它整个的这个做工啊，包括质感，我相信大家伙应该都比较喜欢啊。有特点，但是呢又不特别俗套。我看着它都凉快。那凉鞋可别买，那这就往上一躺，嘎凉嘎凉的这种的了啊，那这扛不住啊。行了，这个非常重要的是啊，它是这个 A 类母婴级的安全面料的啊，老人小孩都可以放。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金广
3: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3: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3: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

0: 情敌斩将夺旗。
1: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2: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3: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2: 在哪儿能买呀？
3: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4: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1: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5: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1: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2: Hello， 大家晚上好啊！欢迎锁定交通广播欢乐夜航，我是夜航。
3: 大家好，我是钟晴。当城市的灯火渐渐沉寂下来，我们奔波了一整天的人，终于拥有了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独处时光了。
2: 嗯，其实啊，人在平时的生活中，有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些习惯啊，习惯了很多，比如说习惯了合群，习惯了伪装坚强，习惯了迎合身边所有的人。这就是成年人的无奈啊！你不想，但是没有办法。那我们习惯之后，却常常忘了停下来。
3: 我们应该好好的去陪伴一下孤单的自己。那么今天晚上就想和大家去打开这个，抛开喧嚣啊，聊一聊这种独处自愈的这种感觉。
2: 也就是说陪自己的内心对对话啊，接纳孤独，享受独行的自在。
3: 那么今天啊，首先第一首歌曲呢，就想给大家推荐的这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
2: 那这首歌呢，也送给深夜独处的你自己啊。然后呢，平缓的钢琴呢，这首歌搭配低沉温柔的莫文蔚的声音，就像有人在耳边轻声的安慰。
3: 我们在人海茫茫当中啊，其实都是独行的旅人，遇见都是幸运的，那么独处呢也是常态。
2: 其实有的时候我不知道钟晴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有的是忙碌一天到家之前，就喜欢在车里边稍稍待那么一会儿。
3: 是的，就想静静的坐一会儿啊，
2: 听听音乐啊，或者是闭上眼睛想一想，回顾一下啊，这就是一种小小的独处。
3: 是的。
2: 我不知道青年人这种状态有没有，但是作为中年人来说，真是有很多这个时候不愿意下车了。
3: 对，我看到这个短视频说啊，如果你有这个状态了，说明你已经老了。
2: 是吧？那我就老了。
3: 是的。
2: 我就总爱不爱下车待那么一小会儿，但是其实我还不抽烟哈，有一些抽烟的朋友可能就是这个时候就安静一个人吸两口烟啊，放松一下，享受这个放松的状态。
3: 所以说啊，也愿大家都能够在人潮当中啊去从容，在独处当中去安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

0: 好，这个悠闲自在的一个开始，不知道大家是否对自己独处的时光有了一点的回忆和了解啊？
1: 也欢迎大家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用打字留言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分享。
0: 在你独处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音乐是您的朋友。
1: 我们也看到太阳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说今天想点上一首《曾经的你》。
0: 这也是一种对过往的回忆。你说到他点的这个曾经你，我突然想到今天我们那个高中的啊，高中同学群里边，就不知道是谁先发了一张，就这个同学群是一个就各班都有的一个大群，不知道是谁就发了一张自己班的毕业照，然后后边又跟着几个别的班的同学也发了那个毕业照，
1: 回忆起来了。
0: 我这一看快30年了，就这种青涩的面庞依稀就在昨天，但是这一看，哎，太年轻了，这感觉真是曾经的你。
1: 是的，看到大家都知道自己曾经是什么样的吗？
0: 翻一翻过去的老照片啊，陷入一点回忆中吧。

0: 好的，这样的一首节奏感很强的歌啊，但是不是特别激烈，但是却能带动你的节奏。
1: 我们也看到杨给我们发来消息啊，他说想点上一首《999朵玫瑰》送给大家。
0: 邰正宵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啊，当时留下深刻印象，就这首，还有一首叫《找一个字代替》，都是邰正宵的经典作品。

0: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一首老歌《999朵玫瑰》啊，没见过这么多花，估计一个后备箱能装下，不够呛是吧？
1: 够呛，应该挺大的一个面积的。
0: 嗯，
1: 我们看到静木暖阳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想点上一首《我要找到你》。
0: 哎，来自陈明的一首经典的老歌。

0: 我要找到你是陈明的一首快歌啊，而且这首歌是陈耀川的作曲，这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作曲人。
1: 那么这一首歌曲也是收录在首张专辑《幸福》当中。
0: 这个是陈明幸福方程式啊，三首歌曲当中的第二首。这讲述了恋爱中的女人啊，凭借直觉的指引，不管南北东西啊，跨越隔海的距离，
1: 都
0: 渴望
1: 是对，
0: 相见。
1: 这种相拥的急迫的心情啊。
0: 我要找到你，但是实际上我要找到你这个歌名啊，也被赋予了一些其他的意义，就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中啊，然后小品和相声当中也都有这种我要找到你。
1: 我们也看到《漂流物语》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他说想点上一首《燃点生命》。
0: 来自周颖的一首歌曲。
1: 那么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什么时候我们再见》的专辑当中。
0: 这首歌我还真没听过啊，借《漂流物语》的光，我们也一起来欣赏一下。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金广
3: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3: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3: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3: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3: 斩将、
2: 夺旗。
4: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6: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5: 在哪儿能买呀？
6: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7: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4: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46677。
8: 明显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4: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欢愉，下一次我们
1: 是啊，
0: 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2: 好，昨天给大家推了《山丘》，今天是新写的旧歌啊。李宗盛的歌中有诗，总能带我们向往自由啊，去直面生活。
3: 嗯，是的。
2: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我们的交广最近的活动，那就是锦绣校服交广之夜巅峰对决，要你来战。
3: 嗯，在7月11号啊，这个夜场专属狂欢也是锁定了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
2: 嗯，每一年我们交广都要在东方王国欢乐水世界，我们简称叫水世界啊，来进行一场狂欢活动。
3: 嗯、
2: 那今年的不同的是什么呢？锦州交广和锦州金广两支频率的，这个王牌阵容主持人啊，天团集体亮相，
3: 嗯，带我们一起沉浸式的去解锁夏日限定的快乐。
2: 而且7月11号啊，正好是什么呢？期末考试啊、
3: 嗯，
2: 刚刚结束。
3: 是的，我们也是告别了书本的压力啊，放肆的撒欢去玩、
2: 嗯。对，我们要不要组几个校队呢？比如说。8中队对4中队、
3: 嗯，这有点像约架的感觉。
2: 约水战啊，
3: 是
2: 打水仗，那个时候我们叫水仗啊，
3: 嗯，
2: 什么解放。

0: 棒小学队对国合小学队啊，就是大家可以到时候分一下小小的战队啊，只能喷水不能动手。
1: 是的。
0: 这个清凉避暑啊，还有亲子的戏水，我们一站式承包大家的夏日美好时光。
1: 我们这个双方啊都可以拿起这个水枪啊，这个花式的去干扰，氛围也是直接拉满了。
0: 对，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水上点球大战，虽然我们不能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去罚点球，昨天那个梅西点球都罚丢了，是吧？所以说，但是我们能在水上进行罚点球比赛。
1: 还有这个水上拔河对抗赛啊。
0: 这个不敢想象啊，水上咋拔河？怎么使这个劲儿呢？
1: 是
0: 好玩就好玩在这儿。
1: 的。
0: 那么这一场活动啊，欢迎大家呢前来报名。我们的交广微信号呢也推出了交广锦绣校服交广之战来邀请大家参加的这个号召啊。7月11号我们是夜场啊，晚上17点到22点，正好阳光也没那么刺眼了，没那么晒了。
1: 晚上这个18点到19点啊，交广的主播就会带着大家在水上游戏了。
0: 那么19点到20点的期间呢，交广之夜有演出，演出结束之后，大家就自由玩耍，一直到闭园为止。
1: 时间还是很长的。
0: 活动地点就在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在笔架山这个景区的旁边很近。
1: 我们的活动价格啊，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是219元。
0: 超级福利包，先到先得，这个比自己买票要划算得多。那这次我们的活动赞助锦绣校服工厂，他们的地点工厂店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在解放路临河区政府的西林，电话是4319999。
0: 另外锦绣校服的直营店还在桥南有一家，成都街状元门的状元城的东门，电话是2354-46。
1: 还有就是港子大叔烤鹅的临河店啊，在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的北门。
0: 锦绣校服呢，给我们交广主持人就是提前我们拍片嘛，就是一人提供了一身那个校服。哎，我穿上这个面料还真的挺不错，不贴身，然后呢，就是这种速干还不起电的这种面料，我觉得真的挺好哈。所以说买校服呢，我们要选择这种大厂，选择这种质量好的店铺。锦绣校服直营店也感谢他们对我们交广和京广活动的赞助支持。另外港子大叔烤鹅也是啊，这个烤鹅确实挺好吃，大家多多支持，然后也希望两家以后多多赞助我们交广和电波当中的活动。
1: 然后呢，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令狐少侠啊，也是给我们发来了消息。
0: 他说想听信乐团的一首歌。
1: 一首不会消失的夜晚。
0: 对，我最后提一嘴啊，这个买票就是我们的校服买票，锦绣校服工厂交往之夜，就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有一个二维码，拉到下边哈，就可以扫码去买票了。购买校服呢，也有一个店铺的码，大家都可以扫码进去看一看这个校服。其实我突然觉得啥呢，因为那天我穿着那个校服了，我突然觉得校服不一定是学生买啊，就是
1: 穿上是不是感觉一下年轻起来了。
0: 对，当时他那个校徽吧，就是是那种什么，就是粘贴式的
1: 啊，可以
0: 尼龙的。
1: 哦，
0: 对，我最开始要了个锦州中学的那个校徽，后来
1: 不好意思带了是吧，
0: 觉得不是呢，有点，后来换个8装校徽。我还是稳妥起见啊，怕别人骂我啊，然后就换了个8装的。完了，后来我就想想，哎呀，这个校服我要陪着孩子一起上学也挺好，又换了个解放小学的校徽，
1: 还是很方便啊。这个撕拉的这种方式，
0: 成人朋友，你比如说就是年轻的朋友或中年人，想拍个片儿了啊，想回顾一下那个学生时代的感受了。想那个戴个帽子显出自己年轻来了，都可以去购买一个这个校服，都行，真挺好啊。好，那接下来这个来完成令狐少侠的点播的这个要求啊，这首歌信乐团
1: 不会
0: 消失
1: 的夜
0: 晚。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京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铺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

0: 好，转眼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又接近尾声了。我们最后还是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啊，《岁月神偷
1: 那么我们伴随这首歌曲，我们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感叹岁月的同时，也祝大家今晚好梦，明晚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西北大头鬼房树安奉命下书。房树安四个保镖在院里的两对正练习对打，一个是单刀花枪，一个练棒。院里放着桌子椅子茶壶茶碗，那个中年人鸭子腿拧着在那坐着，一边品茶一都说你小子能说会道，今日一见果真不差呀。除此之外你还想干什么？您真是高人，没法相比，所以那帮人给我不能帮忙，非您不可。大脑袋，你小子可够，刚才我都想到您了。您呢

安全。你等等，方帅，软的不行，又是激将法，你想把我激怒了，好上你的当，是不是？我这人还有个毛病，我要想生气，谁也挡不住，我要不生气，怎么气我也没用。你这激将法不好使，啊，该干什么你干什么，赶紧给我离开，走。别，方帅一听这位软硬不吃啊，怎么也搬不动，好了，就当我放屁，就当我没说，好吗？您呢？其实啊，我不是将您的火，你说那些高人哪个没名气，要提您恐怕没几个人知道，你好歹也得创创牌子，你欺负饭桶，欺负没能的得行，真要跟人家碰一碰，你未必能了不起啊。话反我说到这儿了，这回我也看出来了，您呢也就是那么假咋呼，你也没什么本事，还得说这人们豁出破头撞金钟，什么通天观，什么陛下宫，哪我都敢去，相比之下我要比您强得多呀，走人了。方叔还往前走着，就等那人说话，结果人家什么话也没说，老方越走越泄气，一直出离大门口，回头看看没人。哎妈，这小子真是肉尖心儿嘞，说什么他也不发火，算我看走眼了，如意算盘没打成啊，看来还得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哎，走我的吧。方叔安是赶奔南天门，直奔连云山通天观。说这话的时候几点呢？按现在钟表来计算，是上午10:30钟左右。你看他们早起吃完饭议论这个事儿，拍板做了决定，老方再收拾收拾，再跟那个主叨咕了半天，可不就这时候了吗？可老方刚到南天门，抬头一看呀，怎么回事？那个中年人在前面等着他呢。怎么回事？这是难道会分身法不成吗？他妈在院里呢吗？怎么一会儿跑到这儿来了？我怎么没看着？一看那人正乐呵呵叉着腰等他，老方紧走两步到了近前。打鬼打鬼，我说您是魂灵吧？你放屁，光天化日哪来的魂灵，我就是我。您不在院坐着呢吗？我现在不高兴坐着了，我要站一会儿，上这儿过过风。哎呀妈呀，我说您可真行啊，真高人也，什么时候出来的我都没看见，您真是来无踪去无影啊，您跟那魂灵差不多少。废话少说，有这么形容的吗？方叔安呐，方才你走后我考虑了考虑，我决定陪你走一趟。是吗？哎呀，我的老祖宗，您是我的小祖宗，我是您的大了孙儿，小祖宗请上，受我一拜。哎，起来起来起来，你这人可够贫的啊。我说你这么说话你觉着丢份不？嗯，你觉着丢人不？不丢人，那丢什么人呢？我说宁愿给好汉子牵马追凳，不给赖汉子俺当祖宗，我就管您叫祖宗，我不算丢份儿。您有能耐，我算什么呢？相比之下，您就是祖宗，我就是大了孙儿，我觉着这光彩。行，说出话来真叫人爱听啊。那我就陪你走一趟吧，不过有件事儿，咱俩得说好了。您说。你说咱俩到了里边怎么干？是动五八超呢，是救下书？我说您呢，咱这么办，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啊，因为很多的事情

0: 预料不上来，是不是呢？大的看，能动武则动武，不能动武咱见好就收，您听我的，我让你打你就打，我不让你打你就别打，行呗。哎呀，这一说我还找了个管家，我还得听你的。当然了，听我的那也是假的，主要我得听您的。算了算了算了，别来回说了，那我就听你的啊，你叫我怎么地我就怎么地。哎哎，好好好，多谢小祖宗。我小祖宗，您的家伙事儿带来了。什么家伙事儿？您那宝剑和那个长家伙，那叫方天画戟，你怎么没带来？收拾他们还用家伙事儿吗？带了俩巴掌两条腿足矣啊。哎，有什么了不起的？充其量有个金灯剑客夏随良，再了不起了，来个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无上人，不顶到头了吗？还用带家伙事吗？方叔安心说，这家可真够狂的，连无上人都不摆在眼里啊，你有多高的本事？这回啊，不打我也鼓捣鼓捣火，为了叫你打，我究竟瞅你有多高的本事。方叔安就打定了主意了，两个人吊着膀子一边往里走一边闲谈。别变卦呀，你看说得好好的，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你看都到了南天门了，说话之间到了金钱了。再看南天门这儿能有40名小老道，一边20个，正中央洗面了啊，无量天尊，原来是二位啊，刚才开个玩笑，我无非在这接待各路英雄好汉，既然你们是下书的，我们非常欢迎，里边请，里边请。哎，这爱的也好，莲花门的也好，许多人都厌烦他，他这次到了通天观也不得烟抽，所以呢，金灯剑客夏随良和一气仙孔亮两个人一商量，让他守山门，他就一摆，给谁投书？当然是你们的最高的头头了，谁大我给谁投书，拿来我看。哈哈哈哈，方叔安一伸手把信掏出来了，往前一递，继承，本来继承达这心就不顺，一听这话，这火腾撞到脑门子上了，站起身来，挽袖子往前一纵，进营，待如上宾。那是说上句的人，现在可好，让人家扑了过来，扑了过去，不当人。他能接受得了吗？如果说金灯剑客夏随良或者有身份的人还有情可原，你现在收手还不晚，倘若再蹬鼻子上脸，我可给你上点颜色。修灯既然拿的也就是开开心而已，我想金灯剑客夏随良也不过如此，咱走吧，抓紧时间。哎哎，走，我先等会儿继承达呀，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还拦着不拦着？继承达什么本事？哎，方叔安，今儿我心情好，他要不听话，我就叫他当众出丑，你信吗？我拿他玩玩。嗯，那我太相信了。说话之间，方叔安离着朱亮就不远了，他一抱拳，哎呀，而且都是老狗，包括你在内，朱亮识趣的躲开，让我们过去，如果你不识时务，方才我说了，我可叫你当众出丑。嗯，好阔的功夫，我怎么就沾不着他的边呢？
1: 就凭我这五斤的拐杖，

0: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1: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0: 控制。
1: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最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0: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
2: 但是这种想法它是不科学的，不科学的啊！因为这里面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你这个作用根本就不是一加一，没有给大家伙推荐那些普通的大豆产品呢。
3: 嗯，
2: 如果真要是就一加一能等于二的话，那我多给大家伙推荐一些普通的产品，咱们多吃点不就完事儿了吗？没作用，八十多岁了，一做这个冠脉造影，哎呦，全身上下血管人家都通透的，没有血栓，没有斑块的，耳不聋眼不花的，人也不糊涂，行动自如的。那大家伙想一想，咱们普通老百姓为什么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咱们差在哪儿啊？
3: 这回什么也不差了，
2: 是不是？
3: 这么好的注射的药，
2: 存量供应，不受这个目前的一些这个环境的
3: 影响。

0: 活这个字儿啊，
1: 活呀，
0: 对，它是最有意义的，
1: 最核心的关键所在，就能不能起到这个溶酸呢、溶解斑块的作用，就是在这个活字上。你看咱们很多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市面上那些纳豆的产品，大家伙儿咱们也都用过吧，还有咱们这个临床的一些用药也好，为什么用完了以后效果它就不持久呢？然后就达不到我们溶酸呢、溶解斑块这个作用呢？主要在于你用的这些产品它是死药而不是活药，
0: 就是说药的一死一活直接决定着人的生死了。
1: 对，这个药是死药还是活药直接取决于咱们人的生还是死。
0: 嗯，
1: 其实这个例子我一举的话大家伙可能一下就明白了。
0: 嗯，
1: 咱们都知道疫苗吧，
0: 人人都打疫苗啊，
1: 打疫苗是吧，那有的疫苗它也就维持个5到8年的时间。
0: 嗯，对，生命周期。
1: 对，你比如说乙肝疫苗、卡介苗、破伤风疫苗。
0: 嗯，
1: 那有些疫苗它可以终身免疫。
0: 嗯，
1: 比如说咱们小时候打的水痘，
0: 对，
1: 百日咳，
0: 对，
1: 这些疫苗它为什么有的就是只能维持个5年8年，有的都能终身免疫，为什么？
0: 也就是说活的可以保护我们一辈子，要是死的太快了可能打进来它也不顶多少事儿啊。
1: 对喽，这就取决于疫苗是不是活的，活的有多少，
0: 对吗？我打疫苗进来了，我是希望它能够为我站岗放哨的，结果呢它病病歪歪的，那它就没有能力去跟病毒打仗了。
1: 对喽，
0: 那它死掉了它就失去作用了，
1: 失去保护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说活性强的疫苗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了，它就能够跟我们的免疫系统结成同盟，
0: 对，
1: 一致对外，
0: 共同体。
1: 哎，然后它还有一个最大特性，能够记住这个病毒的样子，
0: 嗯，
1: 就把这个病毒的样子呢，它的长相画下来，然后贴在门上，然后像门神一样，长得一样的这个病毒它就进不来了。
0: 嗯，
1: 而且我活的时间长啊，
0: 对，
1: 它就永远在这个门上有这个图像这个贴着。
0: 对的，
1: 就比如说咱们进来的时候100个病。就算是有的个别的随着年头的增长有那么个1-2个死去的，但是几十年下来我这个兵还够用，
0: 嗯，
1: 还都活着，它照样可以帮助我们人体来防范病毒的入侵，
0: 是这样的。对吧，其实疫苗是这样，治病它也这样，
1: 对，
0: 活它就决定了它的效果强，
1: 对，
0: 强反过来呢又能够让它活得更长。
1: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它就具备了一个活一个强，
0: 嗯，
1: 而且它这个剂型才保证的这个活和强啊。
0: 嗯，
1: 你看它里面用到这个高浓度的深海鱼油，我们都知道深海鱼油浓度高的都得花大价钱买的呀，
0: 嗯，
1: 而咱们这个囊肌片当中的高浓度的同样的深海鱼油，它就是给我们囊肌片起到什么作用，保护和支撑的作用，
0: 嗯，
1: 让我们里面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药片啊始终保持它这个一贯的活性。
0: 还真是，
1: 就这个技术我告诉你，静时就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好信儿的话，把这个产品你得到手了之后，
0: 嗯，
1: 你看这个药盒上7大全世界最顶尖的发明专利都在上面标注的，
0: 嗯，
1: 世界上就这样的剂型的这个专利它是遥遥领先的，
0: 嗯，
1: 因为这种剂型它可以在我们的体外保持我们这个纳豆激酶24个月的活性啊，两年啊。对啊，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呢，
0: 哦，
1: 它也不会受到什么胃酸呢，我们肝脏的这个蛋白分解酶啊，不受到这些的影响，始终能够保持纳豆激酶98%以上的活性，24小时内不间断的对我们的血管进行溶栓进行清理。
0: 嗯，
1: 有很多人就是把这个囊肌片剂型纳豆激酶用完了之后用个1-2年的时间，你看即使我们不用了，后来5年8年的时间照样我们体内还可以发挥这个作用。
0: 嗯，
1: 所以说这就是活药的优势啊，这和你市面上就是见到那普通的纳豆激酶，你看吧这里面有多少添加成分，
0: 对，添加的太多了，
1: 红曲蛋白呀、地龙蛋白呀，你加这一块儿它叫纳豆制品，你说说这大杂烩呀，啊！你说说，这根本比不了。
0: 制品，
1: 对，
0: 它这个名字起的，大药片一个，
1: 嗯，
0: 那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药物的活性，
1: 对，
0: 它就是死药，对人体就没有用处。
1: 那你就想呗，指望一个死药在你身体当中发挥作用，
0: 嗯，
1: 和你指望一个死人起来干活有啥区别？
0: 对，
1: 不可能实现嘛，
0: 对，
1: 是不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溶栓产品当中，你别的，你吃上一整盒。

0: 也达不到这个囊基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一片的效果。
1: 嗯，
0: 就当时我们做过类似的实验，就把这个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就放到这个装有血栓的这个容器当中，你就观察吧，
1: 嗯、
0: 一个小时、三个小时、六个小时、24个小时，它这个活性始终可以达到98%以上，
1: 高活性。
0: 对，直到把这个血栓完全的给它溶解成液体，透过这个显微镜下啊，你就观察吧，里面这个纳豆激酶的蛋白分子，24小时仍然是活蹦乱跳的，活力不减的。
1: 嗯，就是这个欢实劲儿，它也比不了啊。
0: 对呀、
1: 啊，就像咱们说的，说小伙子他有使不完的劲儿，干起活来他就不知道累。
0: 对，你看看，就是有这个劲头和这个活力，它才能够把咱们人体当中血管当中这些酸子啊、垃圾啊给你打扫的一个通透。
1: 嗯，
0: 那静止，你知不知道咱们人体的血管有多长？你知道吗？
1: 全身都是血管，大大小小的
0: 全算上，
1: 上万米，几万米，
0: 几万米呀、啊！我告诉你啊，咱们人体的血管，如果说它的总长度的话，它会达到9万公里呀、啊。
1: 那是什么概念呢？
0: 9万公里，就一个人身体当中的血管，你把它捋直了，可以绕地球2圈。
1: 哇，
0: 这多少血管啊！
1: 嗯，
0: 而且这些血管，它遍布咱们身体每一个角落，就从你脑瓜顶上一直到你的脚后跟儿。
1: 嗯，
0: 只要说拿针那么一扎，能出血的地方，一定是有血管存在的。而且这些血管，你想，沟沟弯弯的，曲曲折折的，9万公里的地方，你想想，它指不定哪个地方就出现堵的问题，
1: 对，
0: 指不定哪个地方它出现血栓了。
1: 防不胜防。
0: 对呀、啊，如果说你用的是死药的话，死药啊，它活性太差了，它最多也只能是作用几个地方而已。
1: 嗯，
0: 它能管得了9万公里这个长度吗？
1: 没有，
0: 只有是活药，才能是边边角角的都能够给你清理得到。
1: 边边角角啊，就好像我们在家扫除一样啊，扫地机器人呢，它是死的，它可能给你扫大面，
0: 对吧？
1: 但是犄角啊、旮旯啊，它扫不到。
0: 对呀、
1: 啊，但是我们自己呢，我们是活的呀。
0: 对呀、啊，
1: 我们就一眼能够看到隐蔽角落里的灰尘。
0: 你看看，这你是活的，扫地机器人是死的，
1: 嗯、
0: 这就是最大的区别。所以说，静止，你这个比喻太生动了，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活的，它才能够把我们全身所有的血管形成的血栓都能够给你溶解掉了。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心梗、脑梗，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都是非常危险的、要命的吧？
1: 对。
0: 那好了，咱说点不要命的，
1: 不要命的
0: 啊，不要命的，轻一点的，下肢血栓是不是？眼底血栓是不是？
1: 嗯。
0: 肠动脉血栓是不是？肾动脉血栓是不是？等等，这些不要命的病，我告诉你，也是血栓的这个导致的疾病。而且我们人体有9万公里长的这个血管长度，你哪怕是不要命的地方你形成了血栓，它是不是形成血液循环呢？
1: 嗯，
0: 只要有那么一丁点的话，它随着血液循环的游走，最终都会到达我们的心脏，到达我们的大脑，到达我们的肺脏。
1: 嗯，
0: 如果在这个终点形成血栓的话，血栓越来越大的话，那是不是就造成我们人的死亡了？
1: 对呀、啊，就清理全身血管这样一件事情，他死掉根本就做不到啊。
0: 对，
1: 之前您说过，因为半衰期太短了。
0: 对呀、啊，
1: 没坚持到地方，它失效了，
0: 没效果了。9万公里还没跑到10公里呢，药效就没了、
1: 嗯，
0: 是吧？这个就是它这活性的问题。另外啊，这个活性啊，还体现出一个字儿来。
1: 什么？
0: 对于血栓来讲，我告诉你叫砖，也叫转，就是我们电钻的钻。
1: 哦。
0: 普通的死药的这些溶栓的药物，它是把大块变成小块，
1: 哦，
0: 大的固体变成小的固体，仅此而已。
1: 对，
0: 而真正的囊基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为什么它是活药呢？它不停地往里钻，钻到核心里面，钻到你这个血栓的内核当中，然后由内而外的把它化解成水，
1: 嗯，
0: 化解成液体，就从固体变成液体，这个液体随着血液循环代谢就代谢出体外了，它就消失了，不会形成二次的血栓了吧？
1: 嗯，
0: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活药的一个体现。
1: 还真是啊，所以说囊基片嘛，一个活字，它就秒杀了市场上所有的溶栓的产品。
0: 没错，
1: 而且它还有鱼油的供养。
0: 对呀、啊，
1: 它可以在体。

0: 外呢，24个月不失火，
1: 对，
0: 进入到体内呢也不受任何影响，24小时保持满满的活力，开始溶栓，
1: 对，
0: 而且它能够进入到我们全身边边角角啊，各种血管，
1: 对，
0: 就像电钻一样活跃在我们身体的内部，把血栓化成水儿排出去，
1: 嗯，
0: 就像是我们打了终身免疫疫苗一样，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1: 对喽，你看静时你说这个终身免疫，哎，我觉得说的太对了。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什么呢？我们得长期的来进行一个补充。
0: 那当然了，
1: 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个打扫卫生也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家里脏不脏，就是能看出来这个家的女主人勤劳不
0: 勤
1: 劳，勤
0: 不勤俭。
1: 那我们打扫这个家的话，是不是一个月俩月干那一次呢？
0: 那屋里站不了脚了。
1: 你能打扫得干净吗？
0: 不能。
1: 那你换一种方式，每天都拿出半个小时来，你简单的清扫一下，2年3年10年8年你家里头也不带脏的。
0: 嗯，
1: 那你要是2个月3个月请这个工人打扫一次，我告诉你同样你也打扫不干净。所以说你要想终身免疫，终身的来控制我们这个血栓的形成的话，有一个前提，就像打扫卫生一样，每天你要做到一个简单清扫的这么一个工作。
0: 嗯，
1: 我说了，我们在临床研究发现，一般最好是1年半的时间。当然有人说，说我有条件，我想常年的用，用个10年8年的那更好了。
0: 嗯，
1: 但是我们临床最底线的是1年半左右，因为我们做过统计，比如说40岁以上的这样的人群，我们身体本身假如有点高血脂啊，或者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慢性疾病的人群，我们一般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连续服用1年半之后，基本上可以让我们的血管变得特别的通透，
0: 真好。
1: 而且这种状态可以持续5到8年以上，
0: 真好。
1: 那60岁以上人群呢，我告诉你，常年的服用这个囊积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的话，我告诉你啊，静时，如果说你坚持2年以上的时间，你60岁以上的人群至少能保证到你75岁之前大的血栓和斑块不会形成。
0: 嗯，有一种保障。
1: 你看看，这就不用担心我们这个心脑血管出现意外了。
0: 嗯，
1: 换句话说，我们平时的点点滴滴都是在治疗，平时的点点滴滴的这种积累，它就是一种终身的免疫。
0: 对呀，
1: 我们终身的保障。
0: 就是说世间的疾苦千千万啊，
1: 嗯，
0: 血管里它就占了大半，甚至说99%。
1: 对，
0: 如果能够从源头上，从血管里把苗头溶掉它，
1: 对呀，
0: 就不用担心以后心脑血管突发急症了。
1: 对呀，这个工作就应该做在平时。
0: 嗯，
1: 而且咱们自己担心是一方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一旦重大疾病发生了之后，担心的是谁呀？是家庭啊。
0: 是，
1: 是不是你把平时工作做到位了，这也省得让咱们的子女，让咱们的老伴儿担心咱们了。
0: 嗯，
1: 而且这是实实在在的实惠。
0: 对，
1: 是吧，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一投资就被骗，一投资就被骗。嗯，好了，你真正的这个好钢得用在刀刃上。
0: 嗯，
1: 真正的投资投在你健康上，这个是能够有翻倍的受益的。你省了点钱，你说最后咱们大病不用上医院了，也没有大病的这种风险了，你这些钱给咱们子女留着比什么不强，是不是？
0: 真是，
1: 一旦你进入抢救了，你得这个120接你的时候，我告诉你多少钱在你面前都不叫钱。
0: 对呀，
1: 啊，你比如说咱们就常见的，就是说咱说临床的常用药，就是溶栓的这个头两天也提到的瑞替普酶、尿激酶。
0: 嗯，
1: 我告诉你几针下来
0: 上万块钱，
1: 上万。如果说你溶解不掉呢，对吧，你这上万，你要是把命救回来也行，你这上万块，我跟你说只有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它才有作用，4个小时之后半衰期来了它可能就没作用了。
0: 对，
1: 那这个血栓溶不掉怎么办呢？大的手术就得做了。我们临床上有一种方法叫机械取栓，那费用就更高了，翻倍了。就
0: 机械取栓把血管拨开吗？
1: 把血管拨开，这个有点血腥是吧，没那么吓人，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
0: 哦，
1: 一般是从我们人大腿这儿切个口，然后沿着我们的血管往上走，走一条什么呢，特别细的导管。
0: 嗯，
1: 然后这个导管呢里面有导线丝。
0: 嗯，
1: 然后打到你血栓的所在的位置，然后把这个支架一下撑开了，然后里面有个钩子勾住这个血栓，然后一点一点的把这血栓从你这个切口大腿这个位置给你拔出来， 这样呢使得你这个血流重新的恢复一个畅通。但是它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在哪儿吗？大血管可以，小血管毛细血管这种机械取栓的方式还做不了。
0: 对呀，大腿里面粗的血管下一根鱼竿，
1: 对，
0: 勾出来血栓，它就算取栓成功了。
1: 你看听着是不是挺轻松的？
0: 嗯，
1: 原理是一个原理，但是我刚才说了，首先细的血管毛细血管它做不了这个手术，而且这个手术啊它牵扯的问题特别多。
0: 嗯，
1: 第一个必须是国家级的大型的三甲医院才有这个条件，
0: 那小医院做不了。
1: 对啊，比方说你得看到这个血管的走向啊，你得有这个电子设备，
0: 是
1: 就这个设备一台都得上千万。
0: 哇，
1: 第二个做手术的大夫这个水平要求特别高，
0: 还真是他的稳，
1: 对，他这个血管得多细呀、啊、你在里面舞刀弄枪的没有两把刷子那能行吗？
0: 还得破坏血管呢，
1: 那就不行了。第三个就这个手术一台下来费用是非常高的、
0: 嗯、
1: 一般都是5万到10万不等。
0: 那么贵呀？
1: 对呀，5万到10万的。
0: 那差别在哪儿？5万10万？
1: 就像你刚才说的，就像钓鱼一样，你用的什么样的鱼竿，用的什么样的鱼饵，用的什么样的鱼线，对应到手术上一个道理。你这个手术当中用到的各种各样的耗材，各种各样的材料，
0: 嗯，
1: 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导管，你可以选择进口的也可以选择国产的，这里面这个价格就差太多了。
0: 嗯，
1: 点点滴滴都算在一块儿，这差距就拉开了。
0: 真是啊，其实对于血栓急救的时候呢，可以溶栓也可以取栓，就看最后患者怎么选择，也看兜里有多少钱。
1: 对，而且你不管是这个急救药物的溶栓和这个机械的取栓，它有局限性。我刚才说了、
0: 嗯、
1: 小的这个血管毛细血管他根本做不了，你有多少钱他也做不了这样的手术、
0: 嗯、
1: 不过这种情况这是以前，大家伙听完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样的讲座了，还有这个前沿科技的一些介绍了，包括前沿产品的这些普及了，咱们大家伙明白了吧，在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问世之后，刚才说的全都得到了改善。
0: 嗯，
1: 对吧，我们之前在这个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最早投放到国外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在这个做临床这个实验的时候，我们做过专项的调查，
0: 嗯，
1: 详细的记录了已经出现血栓倾向的一些患者使用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的情况。你知道就半年的时间吗？半年的时间有些国外的一些大型的医院溶栓急救率降低了40%，
0: 真好。
1: 你看机械取栓的这个手术减少了将近一半，
0: 嗯，
1: 2年的时间，你看早期有这种血栓倾向的患者就使用这个口服的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这样的患者没有一个人2年之后走到了最后急救的环节。
0: 是的，
1: 这也就是完全的解除了我们血栓对咱们心脏和大脑的威胁嘛。
0: 那你说对于医院来讲不就减少了收入了吗？是不是啊？
1: 这个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敏感的词儿。
0: 对呢，
1: 医院的收入，我告诉你静石啊，是现在呢这个有一些这个个别的现象，但是你记住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公立医院一定是非盈利机构。
0: 嗯，
1: 什么叫非盈利机构？
0: 别靠它来赚钱，
1: 不是靠给患者治病来盈利的，来赚钱的。你说的那种现象只是个别的一些现象，那么对于我们医院不靠这种手术或者是给患者看病来盈利的话，对我与我们来讲，这些公立医院来讲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
0: 嗯，
1: 我记得当时我们选取的是澳洲的一家公立的医院，就说白了人家就是不靠这个挣钱的，不和这个医院的收入挂钩的。
0: 嗯，
1: 那你这种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用在人家医院，相反我告诉你，人家找到了这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患者血栓的问题，对他们来讲是多么好的一件大事儿。
0: 对呀，
1: 而且他们说了，囊肌片的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他们使用在临床上之后，他们就不会占用更多的医疗的资源了吧，
0: 嗯，
1: 急救的设备了吧。
0: 对，
1: 他可以把这些医疗的资源急救的设备用给其他更需要的人了吧。
0: 嗯，
1: 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利国利民的一个好的宝贝，好的产品。
0: 你看啊，我们想得到囊肌片的朋友，这次咱们不能再等了，因为呢这么好的产品它不是长期都有，
1: 对，
0: 一等就是1-2年，所以说这一次啊

0: 我们一定要提前报名，想最大限度的呢把名额给大伙锁定下来，在这个基础之上老师再去做申请，再去做安排。
1: 没错，
0: 赶紧打电话朋友们，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3: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2: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三五年就复发？
3: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4: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栓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2: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3: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最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2: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3: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三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
5: 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2: 让我们敬请期待，
3: 让我们耐心等待
5: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0: 找好药，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 400-967-1213。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老师，你好，你好，
4: 你好。
6: 哎呀，我太激动了。哎，我要报名病了两年的这个囊肌片啊，我可等太久了。
4: 等太久了，哎呦，什么意思？您是之前参加过咱们这个囊肌片的活动啊？
6: 哎呀，对对对，一晃啊，真是快两年了。
4: 可不嘛。
6: 哎，我没再见到这个囊肌片呢。
4: 可不嘛，这可不快两年了嘛。你当时参加活动什么情况啊？
6: 那个时候嘛，我63岁嘛。
4: 哦。
6: 我的人带我去体检了。就发现呢，我有这个颈动脉斑块嘛。
4: 哦，
6: 报告在我手边，我念到念到给你。
4: 啊，跟我说说当时这检查的结果啊。
6: 这个报告是说就是那个右侧颈动脉膨大。
4: 嗯。
6: 膨大部位嘛，有那个中膜增厚。
4: 嗯。
6: 形成一个就是大小约2.9毫米乘0.9毫米的斑块。
4: 嗯。

0: 右侧警总部门虚位建很大，
1: 嗯，
0: 但中模增厚至1.2毫米，
1: 1.2毫米，嗯，
0: 而且当时啊，我的那个血脂嘛也不好，哎呀，我这个心里啊又特别害怕，
1: 特别害怕是吧？嗯，
0: 嗯，
1: 你这个检查的报告啊，属于是这个颈总动脉的这个斑块的报告。我跟你讲啊，如果说我们人要是一般的这种颈总动脉斑块的话，我们可能还不用担心，但是像你这种比较大的而且是两边都有的，这个一定要注意了，这个是有危险的。另外就是什么呢，你本身血脂还高，那就是属于什么呢，属于高危的人群了。如果不脱落的话，它会严重的影响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供氧的问题。你看一般就是这样的人总爱头晕啊，头痛啊，爱忘事啊，迷惑啊，这样的情况，这是不脱落的。但是脱落的话那就更危险了，就容易造成我们大脑的栓塞，堵在小的这个毛细血管的话，我们会引发疼痛啊，麻木啊，啊这样的问题。如果这个堵塞在我们的下肢的话，会形成下肢的血栓，甚至啊，要堵到大血管的话，我们就说什么脑梗啊、心梗啊、肺栓塞这样的风险都是存在的，你可千万要注意了啊！
0: 哎呀，是啊，我也知道我的情况不好，
1: 嗯，
0: 所以就是前前后后嘛，我就吃了10多种药，
1: 嗯，
0: 哎，效果都不好，
1: 不好，嗯，
0: 再不嘛，后来就是我在广州嘛，也家里嘛的时候嘛，听到了咱们这个健康全体后在发放那个狼藉片，
1: 嗯。
0: 我就定了18个月的量吧。
1: 啊，
0: 每天就坚持着吃嘛。嗯、
1: 啊，
0: 这一年以后嘛，我再去体检呢、啊。哎呀，你猜怎么着？
1: 你用了18个月的量再去体检，你这斑块应该看不着了，是不是？
0: 哦，
1: 对吧？我猜的没错吧、哎？我告诉你，你像你这种情况啊，我心里太有数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咱们这个使用囊藉片的这样的患者当中，像你这样的情况很常见。
0: 哎呀，对我来说哎，可是太惊喜了啊！
1: 是不是？
0: 啊，这样吃了那么多药，都被弄掉的斑块，哎呀，竟然能给融没了。
1: 嗯，
0: 我跟你念念我今年的报告啊。
1: 好，今年的报告跟我说说啊。
0: 我现在那个右侧颈动脉0.9毫米的那个斑块不见了，
1: 看不着了。好，嗯，
0: 啊，仅仅只留下就是中模略厚，
1: 略厚，嗯，好，
0: 啊，约1.3毫米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嘛，这个右侧颈动脉中模增厚，今年嘛就是厚度完全恢复正常了，
1: 好，嗯，
0: 连这个血脂四项就全部达标，
1: 非常非常好
0: 啊，
1: 这是将近1年半的在咱们努力的结果，而且这也说明什么呢？
0: 嗯，
1: 这个囊藉片呢，大家伙听着，它叫囊藉片啊，它不是药片儿。囊藉片你看着了吧？它外面是胶囊，里面是药片儿。这种剂型可是全世界独一份的。它这种剂型啊，它不仅可以溶解我们的血栓，还可以清理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附着在我们血管内壁的斑块。无论是血栓也好，斑块也好，它长在哪儿啊？它就长在我们血管里头。那么这个囊藉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它专门干什么的呢？就是清除清扫我们血管当中一切的病理的障碍物。它的活性强，它就保证了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对我们的斑块也好，血栓也好进行强渗透，钻到它内部当中去，把它瓦解掉，然后把它化解成水，化解成液体。你说这样的功效，咱们也吃药吃了这么多年了，你哪样药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啊？为啥以前吃那些药它不好使呢？我告诉你主要的原因，咱们以前用的药那都是死药，它是没有活性的，进入我们身体当中，比如说工作一会儿，它就完全没有后劲儿了，达不到一个持续的溶栓的这么一个作用。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个临床上有一个专业的词儿叫什么呢？叫半衰期。半衰期的时间太短了，它是死药，它没有这个长时间的一直不停的溶解我们血栓那个作用，明白了吧？啊，
0: 嗯，确实确实，这个囊藉片呢，确实比别的产品呢，就是强的不是一点半点的。
1: 嗯，
0: 所以说，要不我们这么着急报名吧？
1: 还要报名？
0: 哎，这个这回啊，我要订2年的，必须多订点。
1: 啊，
0: 要谁知道下回啥时候有？
1: 啊，
0: 那上回啊，我订了就后悔了，订少了。
1: 啊。
0: 老师啊，这就是说我订上了是吧？
1: 你这样应该能算是你定上了。然后呢，我会跟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呢，这个把你的这个名单过过去。你这样啊，你这回要是得

0: 到了之后呢，咱们不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现在你这个斑块啊，已经恢复的特别好了。这回得到了呢，咱们还要继续的给它用上。因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呀，我们这个每天在我们身体当中都会形成血栓和斑块的。你把这么好的产品平时就给它用好了，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把它做到位了，我告诉你，咱以后就不用担心什么心梗了、脑梗了这种急发的情况了。是不是也不用担心血栓斑块的威胁了，咱们安安稳稳的舒舒服服的，对吧，咱们安享晚年生活，那多好啊，你说是不是？
1: 哎呀，肯定的
0: 啊。
1: 哎呀，
0: 好，
1: 那就谢谢老师了。
0: 啊，好，别客气。
1: 好，啊，
0: 哎，咱们时间的关系，好嘞，
1: 老师再见啊。
0: 哎，聊到这儿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梁老师。
0: 你好。
4: 哎呦，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啊！
0: 哎，
4: 我太激动了，我。
0: 好。
4: 哎，梁老师，您可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啊！
0: 哎呦，
4: 就是这个能力片救了我老伴儿了。
0: 哦，这么回事。
4: 对，他用了一年的时候，这个人就算是活过来了。
0: 哎呀，
4: 我们这日子就又有盼头了，就。
0: 哎呦，就是这么严重啊！人可算是又活过来了，怎么个情况？
4: 哦，
0: 你跟我说说，你跟我说什么情况？
4: 哎，好好好。
0: 嗯。
4: 我老爸爸今年64岁了
0: 啊，
4: 他呢是一名先天性的心脏病的一个患者。
0: 哦，先天性的。
4: 还有，对对对，还有静脉栓塞。
0: 嗯，
4: 前年6月份他呢又有这个有心衰竭。
0: 嗯，
4: 下了3腔的起搏器。
0: 哦，安起搏器了。哦，这样。
4: 哎，对，在医院呢住了20多天的院。
0: 嗯，
4: 总算是好了一些了。
0: 嗯，
4: 可是出院以后啊。也就是1年吧，啊，
0: 嗯，
4: 这个症状就又加重了。
0: 哦，
4: 哎呦，看他每天这身体虚的呀，走几步道，去个厕所都快摔跤似的。
0: 哎呀，
4: 哎呀，这脸和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啊，
0: 啊，
4: 特别苍白。
0: 哎呀，
4: 到了晚上总能听到他呼哧呼哧的大喘气。
0: 啊，
4: 就是我不管几点睡醒了啊。就发现他都没睡。
0: 哦，都睁着眼睛呢。哦，哎呀，
4: 哎，对对对，确实是这么回事，也真不好那时候。
0: 嗯，
4: 检查说是心肌耗氧严重增加
0: 啊。明白了。
4: 所以这个呼吸就特别困难。
0: 嗯嗯，
4: 早上起来看他脸那个眼皮都是肿的，
0: 都是肿的，那不早晚是个事儿吗？你说说。哎呀，
4: 啊，
0: 嗯，
4: 可不是，你说我老伴才60多岁，正是有大把时间享受生活的时候。
0: 嗯，
4: 可是看他每天连屋都出不去，还这么遭罪，真是太心疼他了。我，
0: 嗯，
4: 我们是听到什么药好就得用什么药。
0: 嗯，
4: 梁老师，我也不瞒您说啊，
0: 嗯，
4: 钱花的就快见底儿了。
0: 哎呦，
4: 这个病吧是一点没见好。
0: 嗯，
4: 时好时坏。
0: 嗯，
4: 哦，
0: 我告诉你啊。你呀，花再多的钱，如果你用的药没对上症，你同样，
4: 嗯，
0: 那钱都是打水漂了。
4: 哎，
0: 其实像你这样的情况啊，我在临床上见到的非常非常多。为什么咱们大把大把的药都用了，临床的药也都使用了，为什么效果它都不好呢？都是一阵儿的呢，是吧？时好时坏的呢？为什么？因为最主要的是啊，咱们现在很多临床的用药啊，90%都是死药，都是死药。
4: 嗯，
0: 什么叫死药？就是它没有活性。嗯，这个溶解我们人体的血栓，它不像别的病啊，溶栓一定要用活药。你看咱们这个囊积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为什么它是活药呢？它能保证这个纳豆激酶的活性，能够24小时不停的溶栓。那你用的死药的话，哎，吃到肚子里头了，10分8分的它溶那么一点儿，然后紧接着它就没作用了。
4: 嗯，
0: 是吧？后劲儿没有了。
4: 哎哎，
0: 你说这样的药，它当24小时能够起到溶栓的作用吗？是不是？它根本就没有后劲儿，这就叫死药。听懂了吗？
4: 哎，听懂了。真是，我以前吃的那些药吧，没有一个药能达到囊积片这种效果的。
0: 是吧？你看
4: 啊，用上之后啊，那真就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0: 开始是早晨起来，这个眼吧，眼皮都没那么肿了。
1: 好。
0: 有时候半夜里头我醒了，哎呦，看他呼呼的睡的，哎呦，可香了。
1: 这回能睡觉了，好。
0: 啊，第二天看着人也精神好多了。
1: 嗯。
0: 到今天用了，这是18个月了啊。
1: 哦，18个月用完了，好。
0: 对，现在早晨起来。那我老伴儿那脸也不肿了，脸上吧也有血色了，
1: 好，
0: 嘴唇也红了，
1: 嗯，
0: 这回胳膊腿都有劲了，
1: 有劲儿了，好，
0: 走路，哎，走路啥的也不晃了，是吧？
1: 好，
0: 现在没事了，就在屋里边溜达溜达，
1: 啊，
0: 哎，还能帮我摘摘菜，摆个碗筷啥的，干点活了还可以，
1: 好，
0: 哎，真是太高兴了我。哎，我老伴他也是特别开心啊！哎，他就在我旁边呢。他说他嘴笨，他就不多说了。这不又有了吗？他就让我呢再定上2年的这回庄。我们俩嘛一起吃，他是治病，我是预防，是
1: 哎，
0: 吧？
1: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事儿啊，你真让你说着了。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呢，防栓、溶栓。这一辈子都跟这个血栓和斑块都得做斗争，你就记住了。我们岁数越大，形成血栓斑块的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我讲了，为什么呀？因为就这个我们自身的溶栓酶分泌的含量越来越少了嘛。所以说，清理血管啊、防栓呐、溶栓呐，这个工作就像我们平时洗脸呐、刷牙一样，每天都该干。每天你把这个事儿做好了，我跟你说，这就是点点滴滴都在治疗，你以后就不会有什么血栓的斑块啊、什么心梗、脑梗这些重大疾病的这种困扰了，
0: 哎，
1: 非常好
0: 对，
1: 啊！
0: 哎，
1: 名报上，你就等通知就行了，把名先报上，然后踏踏实实的，咱们就等这个产品到家就行了，好不好啊？
0: 哎呦，好，真是太高兴了啊！
1: 好，
0: 哎呦，谢谢梁老师啊，也谢谢健康全球购啊。给我们争取下来这么好的产品，
1: 好，
0: 梁老师，谢谢啊！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
3: 您好啊，梁老师，您
1: 哎，你
3: 好。
1: 好。
3: 梁老师啊，你在百忙当中接我的电话呀，您辛苦了。
1: 哎呦，别客气啊，别客气。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人，大东区的。
1: 哦，沈阳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3: 啊，80出头了。
1: 哎呀，好。今天有什么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您讲。
3: 我吧，那个听你这个讲课吧。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不怎么太长，知道不？
1: 啊，这是新朋友，
3: 那
1: 那是
3: 个
1: 哦。
3: 虽然说时间短的，咱一些知识啥多少能懂得点，过去什么也不懂的，知道不？
1: 啊，这时间不长，1个多月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太好了啊！
3: 我有腰托啥的嘛，
1: 啊，
3: 我在那买的就是那个耳苗那个安糖霜，知道
1: 哦，可涂抹的安糖是吧？
3: 不？啊，
1: 哦，
3: 对，完了喝那牙膏。
1: 哦，牙膏也用上了啊？
3: 牙
1: 怎么样
3: 膏也
1: 啊？
3: 用上
1: 用
3: 了
1: 的怎么样呢？
3: 啊，
1: 用的？
3: 这两种东西吧，我腰托吧，有时候疼啊，完我就抹上点啊，
1: 啊，
3: 缓解的挺好的，那不，
1: 是不是？你看看啊，好，
3: 完了牙吧也，我有时候吧牙疼，有时候牙出血，知道不？这
1: 嗯，
3: 个刷完牙以后呢，就是那个觉着嘴里特别挺爽快的，那
1: 嗯，
3: 不，
1: 还出血不
3: 感觉都挺好的。
1: 啊？啊？
3: 现在不涂了，
1: 你看看多好啊，不错不错，
3: 是，但是咱早先不知道啊，哪知道全球购啊？这后来吧，我那个不怎么三跛两跛，跛到那个经济台的厅了，知道不？
1: 哦，这样啊，但是我得跟你说两个事儿啊，就是你这个
3: 你说吧，
1: 腰托的事儿啊，因为你是新朋友。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现在用上了，而且现在就是不怎么疼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啊，不疼也得涂抹。为什么呢？因为腰托它是我们腰椎一个变形的一个改变，就是形态的一个改变。你要想让这个形态彻底的恢复过来，你得长时间的坚持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用好，可不是说你疼就涂一涂，然后不疼了就不涂了，那不行啊，因为它不是腰肌劳损，如果是腰托的话，它已经变形了。 那这个氨糖呢，你得经常的涂抹，长时间的用了以后，慢慢的把这形态给它改变过来，这个才能测。

0: 一群人
1: 啊，
0: 听懂了吗？
1: 啊，那我知道了。那个梁老师，那你说这我这腰椎管狭窄呢，我还是啊。
0: 哎呀，
1: 那个
0: 椎
1: 管狭窄吧，完我这腰我摔过，摔的知道不？
0: 哦，外伤是吧？外伤导致
1: 啊，外伤有外伤，知道不？所以我现在吧，就是这腿吧，就是那个凉发凉。
0: 那就对了呗。
1: 完脚麻，知道不？
0: 对呀。我告诉你
1: 啊，我这个坐时间长吧，我这个左腿吧就麻，一直麻到脚底下，知道吧？
0: 对喽，这就对了。我跟你讲为啥啊？为啥我说你得把这个可涂抹氨糖，不疼你就得经常涂呢？什么叫椎管狭窄？椎管狭窄就是我们的椎关节，我们的腰椎它变形了，变形之后，这个椎管它是不是也跟着变形啊？它一变形，不就变得狭窄了吗？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它本身它一变形了，它那个椎管它就变得狭窄了。它一旦狭窄了，里面的神经是不是就受到压迫了？真正的腰托，如果时间特别长的人，他不是腰疼，他是下肢的麻木，就是我们腿的麻呀、酸呐、胀啊、发凉啊。为什么？因为你这个腰椎变形了，椎管狭窄了，压迫你的神经了。这个神经是往下走的，它管着你的这个双腿的，它一压迫了，你的双腿就麻、就木、就酸，然后就凉。听懂了吗？要不怎么说？我说你这个，对你这可涂抹氨糖可不是止疼啊，不疼了我扔一边了。不疼也给我天天抹
1: 但是那个梁老师，我买的少，以后在哪还能有没有了？
0: 哎呦，当时得到少啊，这是最麻烦的。这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它可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能得到的。你得这个可涂抹氨糖，那都是进口的，国内有没有也有，但是它的效果我不敢保证，所以说我也不敢给大家伙推荐。
1: 国内的吧，我用过，知道不？
0: 有效果
1: 吗？国内的就是那个口服的，我也吃过，抹的我也抹过，但是效果不是那么着，
0: 对
1: 啊、不那么理想。
0: 所以说嘛，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我给推荐的一定是知名的一些企业的，因为知名的企业它效果有保障，很多都是国外的。所以说吧，就是保障大家伙这个质量，保证这个效果，它就不能够保证什么呢？我们什么时候都有，这是最麻烦的。所以说一旦有一个好产品，你看咱们一般啊，就是给大家伙推荐一款产品，哎呦，马上咱们很多的这个健康全球购老听众朋友一抢而空，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过这个村就不一定啥时候有这店了。
1: 对对，
0: 所以说
1: 但那时候吧，我没敢多买呀，要不啥呢，
0: 我跟你讲啊，就像您这样的新朋友，我太理解大家伙了，因为咱们以前走这弯路啊，肯定是没少走，上当受骗的次数也太多了。哎呀，这都不用说，太了解大家伙
1: 了。都不用提了，我的腰啊，没少花冤枉钱，咱也不能说冤枉钱。那你说哪听着好，我就上哪去治，你知道不？
0: 你这个、
1: 那啥的，那时候叫我做手术，我没做，知道吗？
0: 你这个，我跟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椎管狭窄，谁敢给你做手术啊？你可不能瞎做啊！
1: 那还是那个十个多年前呢，让我做手术，
0: 哦、
1: 我没做到。我是在哪检查出来？在陆军总医院检查出来的。还有那个红曲米吧，我也买了。
0: 啊，红稻米油是吧？
1: 啊，对对
0: 对，这个好，这个呢，就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就是日常咱们平常都得吃油。是吧？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吃这个红稻米油，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形成血栓斑块这个量特别少，是吧？
1: 是啊，我听那个你讲的，我就买了，我就。
0: 哦，为啥你知道吗？因为我特别提倡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治疗疾病，有些病你用药是解决不了的。
1: 因为我现在吧，我腰都得弯了，都
0: 是不是都变形了吧？你看看，
1: 是。
0: 所以说刚才我就担心你是啥呢？就这个可涂抹氨糖，疼我抹了，不疼我就扔一边不抹了，这是我最担心的。平时就
1: 得抹。记住了
0: 啊，记住。然后呢，就像你这种，我跟你讲啊，我理解大家伙刚开始呢，就说，哎，我试试这个健康全球购，梁老师讲这么好，我不得试试吗？是吧？我理解大家伙，新朋友都这个心态，但是。你见到效果了，因为我们这个产品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好的产品，我给大家伙甄选的，用完了以后，以后如果说成为老朋友之后，一定要想着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是吧？你现在这个可涂抹氨糖，你说明明现在效果这么好了，都不怎么疼了，那你说用着用着它断了怎么办？咱们上火不上火？你说这事儿
1: 就是呢。
0: 哎呀，所以说你就等机会呗，你看咋整啊，是吧？等机会呗，等机会什么时候有的时候？
1: 我就等机会吧，等机会我都再来呀，不再有吧，我就多买点。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给。

0: 好的，梁叔叔，谢谢您。
1: 啊、好，再见啊。
0: 好了，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4: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3: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三五年就复发？
4: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5: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栓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3: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4: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最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3: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4: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三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3: 让我们敬请期待，
4: 让我们耐心等待
3: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啊，这两天呢讲了不少关于囊肌片的事儿啊。
5: 没错，
2: 因为它本身的原料就是纳豆，所以说很多朋友就有一些疑惑。
5: 疑惑？什么疑惑？
2: 疑惑这纳豆产品很多人都吃过
5: 哦，
2: 但是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达到溶栓药的程度。 如果您说是因为浓度含量

0: 量不够的话啊，多吃点行不行？我吃一盒便宜点的，能不能赶上你一片囊肌片的效果呢？
1: 就咱们笨理讲，也应该是这个道理，是
0: 有
1: 吧？
0: 这个问题。
1: 但是这种想法它是不科学的，不科学的啊！因为这里面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儿，你这个作用根本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它达不到这个作用。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宁吃好杏一个”。
0: 不吃烂杏一
1: 不
0: 筐。
1: 吃烂杏一筐是吧？那好了，我再举个例子，同样是房子，如果说我是学区房的话，我家这儿又有重点的学校，又有三甲的医院，又有公园，又有商场，又有大型的超市，你说这个房子贵不贵？
0: 那地段商圈在这儿呢
1: 天
0: 呀，
1: 价吧就得是，
0: 那必然。
1: 是不是？好了，你在郊区，周围都是菜地。连个公交车点儿都没有，是吧？一个小时来一趟，你说他这个价格什么价格？那好了，按照你的逻辑来讲，那我在郊区多买几套房子，你买的再多，这个房子，你这个学校、医院、公园，它能有吗？该没有不还是没有吗？
0: 是，
1: 是不是一个
0: 肯
1: 道
0: 定
1: 理
0: 是
1: 吗？
0: 不一样的。
1: 所以说，刚才你那个逻辑，你吃一盒它也没用。不是往上加就能够解决的事儿，
0: 是，它不是这个概念啊。
1: 对，你就再比如说，就是你和我吧，咱都不是傻子，对吧？
0: 我们聪明着
1: 对，
0: 呢。
1: 咱的智商都是在正常值范围内吧？我们正常人的智商是90到110之间。那爱因斯坦的这个智商你知道多少吗？
0: 质量超高。
1: 160。那你要按这么个逻辑的话，那就是你和我加在一块儿。咱就按100来说，咱俩加在一块也200呢吧？那按道理说，咱俩的成就应该达到爱因斯坦的成就啊，
0: 哇塞，老师，您这么说我就飘 了。
1: 是不是？诺贝尔奖咱们早应该得了吧？早应该颁给咱俩了吧？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呗。但是别说咱们俩人了，咱们一群人这智商加在一块儿，可能都抵不过人家爱因斯坦一个人。
0: 还真是老师，虽然您在说笑，虽然我们说三个什么臭皮匠顶个猪粮，但也不是那个概念。
1: 对，所以说啊，尤其是对于我们治疗疾病的产品来讲，这不是量的问题，是质的问题。就是咱们说这个纳豆的产品，确实是现在比比皆是。那咱就奔理儿想呗，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没有给大家伙推荐那些普通的纳豆产品呢？如果真要是就一加一能等于二的话，那我多给大家伙推荐一些普通的产品，咱们多吃点不就完事儿了吗？没作用，没
0: 没
1: 效
0: 作用
1: 果。
0: 哈。
1: 对，那些普通的纳豆产品，它是食品级别的，你吃的再多也没用，而且你吃的多了，我告诉你，对咱们的肝脏和肾脏，它反而还造成伤害呢，对吧？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人说："哎呦，梁老师，我家里纳豆激酶的产品，你看我也买了很多了，那怎么办呢？我能扔了吗？"
0: 舍不得，
1: 都是花钱买来的，
0: 对，
1: 咱也别扔。你就当零食吃吧，
0: 当零食
1: 是
0: 吃，
1: 吧？毕竟你也钱也花了，但是你要想真正的寄希望于它来起到溶栓呐、解决我们心梗、脑
0: 治
1: 梗
0: 病。
1: 的这个问题的话，它根本不够资格，达不到这个要求，达不到这个水平。它跟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真正的临床注射级别的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完全是两个概念。
0: 真是哈，其实这个世界上不是说没有好东西，
1: 嗯，
0: 也不是没有在医院和药物之外就能够把病吃好吃没的办法，
1: 对，
0: 只是咱们不知道。
1: 不知道而已，这也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
0: 所以说咱们得学习嘛。
1: 对呀，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呀？就是打破这种信息的壁垒。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普通老百姓，咱们不知道目前咱们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阶段了，
0: 对。
1: 不知道什么是新科技，什么是世界领先，不知道这个世界上那些有钱人、有权人，人家用的是什么样的产品。咱们只是有时候拍大腿，哎呦，你看看人家有钱人怎么80多岁、90多岁呢，还能够出席各种各样的活动呢？
0: 是精神矍
1: 对
0: 铄
1: 呀，为什
0: 哈。
1: 么呀？不知道背后的真正所在。那么，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了咱们存在的这个意义所在是什么？打破信息的壁垒，
0: 对，
1: 让咱们中老年朋友，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别人能用上的，咱们照样能用上；别人可以活到100岁的，咱们努努力争取活他那个110、120的。

0: 人八十多岁了，一做这个冠脉造影，哎呦，全身上下血管人家都通透的，没有血栓，没有斑块的，耳不聋眼不花的，人也不糊涂，行动自如的。那大家伙想一想，咱们普通老百姓为什么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咱们差在哪儿啊？
1: 这回什么也不差了，
0: 是不是？
1: 这么好的注射的药用级别的溶栓产品给大伙儿安排上了，
0: 嗯，
1: 但是呢，它是存量供应，
0: 存量供应，
1: 也就是说，这批囊剂片呢所使用的原料是不受大环境，像海洋啊、空气啊这些影响的，
0: 对，
1: 所以说它特别的珍贵和稀缺，
0: 嗯。
1: 全世界那么多人在盯着呢，老师帮我们申请下来了，特别不容易。所以现在打算提前把这批囊剂片锁定下来的朋友，可以直接打电话，直接报名。
0: 对。
1: 但据我所知，老师好像上回发放每个地区只有500盒，对吧？
0: 对，上回就数量就特别少，
1: 哦，
0: 所以说也落下了不少的埋怨哈。当时也是按照先报名先得的这个顺序发放的，然后到最后确实很多人都没有得到，这一等啊就将近2年的时间。
1: 嗯，
0: 那咱们这次呢，
1: 咱们这次上次没有抢到的朋友咱们先报名不就行了吗？
0: 先报名是吧？
1: 对呀，
0: 嗯，
1: 这回是这回，上回是上回
0: 啊，
1: 上回没抢到的我们这次先下手为强，我们还是按照优先先后次序。
0: 对，
1: 哎，这样的话面向全国非常的公平。
0: 所以说在这儿呢，咱们大家伙不用担心，
1: 嗯，
0: 啊，说的梁老师上次没抢着的，这回是不是不用打电话可人家先发放啊？不会的，咱们没有亲疏远近这么一说。
1: 对，
0: 最后完全按照打电话报名的顺序来安排。
1: 老师表态了，
0: 嗯，
1: 对不对？我们心里更是明镜，想要的朋友打电话。
0: 而且刚才我说的存量供应是什么概念，嗯，就是这批囊剂片呢它是之前生产出来的，
1: 对，
0: 在效期之内的。
1: 对，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囊剂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啊，里面的胶囊一定要用到深海鱼油，
1: 嗯，高品质的深海鱼油。
0: 对，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存量的这个产品给大家伙发放呢？
1: 嗯，
0: 因为海洋的一个污染的问题。
1: 对，
0: 这个海洋污染到什么程度？
1: 对，
0: 能污染到多长时间？
1: 未知，
0: 这个咱们都说的不算。
1: 嗯，
0: 这个得后续的观察。
1: 嗯，
0: 所以说以后这种剂型，因为它用到深海鱼油的问题嘛，所以说以后这种剂型在生产的时候得所有的都安全了的情况下才能够生产，所以说这要是一等的话就是猴年马月了，
1: 哎，
0: 是不是？所以说这次呢存量供应，不受这个目前的一些这个环境的影响。所以说竟是你看全球范围内啊，30多万的咱们囊剂片使用者，包括之前发放的这个受益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大家伙使用的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就是好使呗，有效呗，是不是？
1: 所以说大家才渴求嘛。
0: 对，盖过一切咱们常规的一些溶栓的药物。
1: 嗯，
0: 就它效果强。
1: 但它强在哪儿呢？
0: 强在哪儿？
1: 对呀，咱们老百姓
0: 想过没有？
1: 我们看的是实实在在的效果
0: 啊。
1: 强在哪儿？为什么强？其实我们还是得让专家来给我们解答这件事情。
0: 其实咱们也不必要太关心为什么强，
1: 嗯，
0: 因为我们普通老百姓，
1: 对的，
0: 你看这个产品我吃了有没有效果呀，用多久才能好啊，
1: 嗯，
0: 通过我的解释咱们能够举一反三，这是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学习到的，
1: 嗯，
0: 也希望我能够看到的。为什么囊剂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是咱们全世界目前来讲是第一款这样的剂型的产品呢？
1: 嗯，
0: 而且我也说了，尤其是针对血栓斑块来讲一定是这种剂型的。
1: 对，
0: 因为这个囊剂片呢，我告诉你啊，它外面这个胶囊里面用到的是975的深海鱼油，
1: 高纯度。
0: 对，它这个高纯度的鱼油起到什么作用呢？保护层的作用。
1: 嗯，
0: 它包裹着里面纳豆激酶的这个药片。
1: 嗯，

0: 药是死药还是活药，直接取决于咱们人的生还是死。
1: 嗯，
0: 其实这个例子我一举的话，大家伙可能一下就明白了。
1: 嗯，
0: 咱们都知道疫苗吧，
1: 人人都打疫苗啊，
0: 打疫苗是吧？那有的疫苗它也就维持个5到8年的时间。
1: 嗯，对，生命周期。
0: 对，你比如说乙肝疫苗、卡介苗、破伤风疫苗。
1: 嗯，
0: 那有些疫苗它可以终身免疫。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小时候打的水痘，
1: 对，
0: 百日咳，
1: 对，
0: 这些疫苗它为什么有的就是只能维持个5年8年，有的能终身免疫？为什么？
1: 也就是说活的可以保护我们一辈子，要是死的太快了，可能打进来它也不顶多少事儿啊。
0: 对喽，这就取决于疫苗是不是活的，活的有多少。
1: 对嘛，我打疫苗进来了，我是希望他能够为我站岗放哨的，结果呢他病病歪歪的，那他就没有能力去跟病毒打仗了。
0: 对喽，
1: 那他死掉了他就失去作用了，
0: 失去保护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活性强的疫苗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了，它就能够跟我们的免疫系统结成同盟，
1: 对，
0: 一致对外，
1: 共同体。
0: 哎，然后它还有一个最大特性，能够记住这个病毒的样子。
1: 嗯，
0: 就把这个病毒的样子呢，他的长相画下来，然后贴在门上，然后像门神一样，长得一样的这个病毒他就进不来了。
1: 嗯，
0: 而且我活的时间长啊，
1: 对，
0: 他就永远在这个门上有这个图像这个贴着。
1: 对的，
0: 就比如说咱们进来的时候100个病，就算是有的个别的随着年头的增长有那么个1-2个死去的，但是几十年下来我这个兵还够用，
1: 嗯，
0: 还都活着，他照样可以帮助我们人体来防范病毒的入侵。
1: 是这样的，其实疫苗是这样，治病它也这样。
0: 对，
1: 活它就决定了它的效果强。
0: 对，
1: 强反过来呢又能够让它活得更长。
0: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它就具备了一个活一个强。
1: 嗯，
0: 而且它这个剂型才保证的这个活和强啊。
1: 嗯，
0: 你看它里面用到这个高浓度的深海鱼油，我们都知道深海鱼油浓度高的都得花大价钱买的呀。
1: 嗯，
0: 而咱们这个囊肌片当中的高浓度的同样的深海鱼油，它就是给我们囊肌片起到什么作用？保护和支撑的作用。
1: 嗯，
0: 让我们里面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药片啊始终保持它这个一贯的活性。
1: 还真是，
0: 就这个技术我告诉你，静时就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好信儿的话，把这个产品你得到手了之后，
1: 嗯，
0: 你看这个药盒上7大全世界最顶尖的发明专利都在上面标注的。
1: 嗯，
0: 世界上就这样的剂型的这个专利它是遥遥领先的。
1: 嗯，
0: 因为这种剂型它可以在我们的体外保持我们这个纳豆激酶24个月的活性啊。哦，两年啊。对啊，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呢，
1: 哦，
0: 它也不会受到什么胃酸呢，我们肝脏的这个蛋白分解酶啊，不受到这些的影响，始终能够保持纳豆激酶98%以上的活性，24小时内不间断的对我们的血管进行溶栓进行清理。
1: 嗯，
0: 有很多人就是把这个囊肌片进行纳豆激酶用完了之后，用个1年2年的时间，你看即使我们不用了，后来5年8年的时间照样我们体内还可以发挥这个作用。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活药的优势啊。这和你市面上就是见到那普通的纳豆激酶，你看吧，这里面有多少添加成分？
1: 对，添加的太多了。
0: 红曲蛋白呀，地龙蛋白呀，你加这一块儿，它叫纳豆制品。你说说这大杂烩呀，你说说，它根本比不了。
1: 制品，
0: 对，
1: 它这个名字起的，大药片一个，
0: 嗯，
1: 那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药物的活性，
0: 对，
1: 它就是死药，对人体就没有用处。
0: 那你就想呗，指望一个死药在你身体当中发挥作用，
1: 嗯。
0: 和你指望一个死人起来干活有啥区别？
1: 对，
0: 不可能实现嘛，
1: 对，
0: 是不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溶栓产品当中，你别的你吃上一整盒你也达不到这个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一片的效果。
1: 嗯，
0: 就当时我们做过类似的实验，就把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就放到这个装有血栓的这个容器当中，你就观察吧。嗯，1个小时、3个小时、6个小时、24个小时，它这个活性始终可以达到98%以上，
1: 高活性。
0: 对，直到把这个血栓完全的给它溶解成液体，透过这个显微镜下啊，你就观察吧，里面这个纳豆激酶的蛋白分子，24小时仍然是活蹦乱跳的，活力不减的。
1: 嗯，
0: 你看
1: 这个欢实劲儿，他也比不了。

0: 聊啊，
1: 对呀、
0: 啊，就像咱们说的，说小伙子他有使不完的劲儿，干起活来他就不知道累。
1: 对，你看看，就是有这个劲头和这个活力，他才能够把咱们人体当中、血管当中这些酸子啊、垃圾呀、啊，给你打扫的一个通透。
0: 嗯，
1: 那静止，你知不知道咱们人体的血管有多长？你知道吗？
0: 全身都是血管，大大小小的，
1: 全算上。
0: 上万米，几万米，
1: 几万米呀、啊！我告诉你啊，咱们人体的血管，如果说它的总长度的话，它会达到9万公里呀、啊。
0: 那是什么概念呢？
1: 9万公里，就一个人身体当中的血管，你把它捋直了，可以绕地球2圈。
0: 哇，
1: 这多少血管啊！
0: 嗯，
1: 而且这些血管，它遍布咱们身体每一个角落，就从你脑瓜顶上一直到你的脚后跟儿。
0: 嗯。
1: 只要说拿针那么一扎能出血的地方，一定是有血管存在的。而且这些血管，你想勾勾弯弯的、曲曲折折的，9万公里的地方，你想想它指不定哪个地方就出现堵的问题，
0: 对，
1: 指不定哪个地方它出现血栓了，
0: 防不胜防。
1: 对呀、啊、如果说你用的是死药的话，死药啊它活性太差了，它最多也只能是作用几个地方而已。
0: 嗯，
1: 它能管得了9万公里这个长度吗？
0: 没有，
1: 只有是活药才能是边边角角的都能够给你清理得到。
0: 边边角角啊，就好像我们在家扫除一样啊，扫地机器人呢它是死的，它可能给你扫大面，
1: 对吧？
0: 但是犄角啊、旮旯啊它扫不到。
1: 对呀、
0: 啊、但是我们自己呢，我们是活的呀。
1: 对呀、啊、
0: 我们就一眼能够看到隐蔽角落里的灰尘。
1: 你看看，这你是活的，扫地机器人是死的、
0: 嗯、
1: 这就是最大的区别。所以说静止，你这个比喻太生动了，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活的它才能够把我们全身所有的血管形成的血栓都能够给你溶解掉了。
0: 嗯，
1: 心脑血管疾病、心梗、脑梗，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都是非常危险的、要命的吧。
0: 对，
1: 那好了，咱说点不要命的。
0: 不要命的、
1: 啊、不要命的，轻一点的，下肢血栓是不是？眼底血栓是不是？
0: 嗯，
1: 肠动脉血栓是不是？肾动脉血栓是不是？等等，这些不要命的病，我告诉你，也是血栓的这个导致的疾病。而且我们人体有9万公里长的这个血管长度，你哪怕是不要命的地方你形成了血栓，它是不是形成血液循环呢？
0: 嗯，
1: 只要有那么一丁点的话，它随着血液循环的游走，最终都会到达我们的心脏，到达我们的大脑，到达我们的肺脏。
0: 嗯，
1: 如果在这个终点形成血栓的话，血栓越来越大的话，那是不是就造成我们人的死亡了？
0: 对呀、啊，就清理全身血管这样一件事情，他死要根本就做不到啊。
1: 对，
0: 之前您说过，因为半衰期太短了。
1: 对呀、啊，
0: 没坚持到地方，它失效了，
1: 没效果了。9万公里还没跑到10公里呢，药效就没了、
0: 嗯，
1: 是吧？这个就是它这活性的问题。另外啊，这个活性啊，还体现出一个字儿来。
0: 什么？
1: 对于血栓来讲，我告诉你叫砖，也叫转，就是我们电钻的钻。
0: 哦。
1: 普通的死药的这些溶栓的药物，它是把大块变成小块，
0: 哦，
1: 大的固体变成小的固体，仅此而已。
0: 对，
1: 而真正的囊剂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为什么它是活药呢？它不停地往里钻，钻到核心里面，钻到你这个血栓的内核当中，然后由内而外的把它化解成水，
0: 嗯，
1: 化解成液体，就从固体变成液体，这个液体随着血液循环代谢就代谢出体外了，它就消失了，不会形成二次的血栓了吧？
0: 嗯，
1: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活药的一个体现。
0: 还真是啊，所以说囊剂片嘛，一个活字它就秒杀了市场上所有的溶栓的产品。
1: 没错，
0: 而且它还有育幼的供养。
1: 对呀、啊，
0: 它可以在体外呢24个月不失活，
1: 对，
0: 进入到体内呢也不受任何影响。24小时保持满满的活力，开始溶栓。
1: 对，
0: 而且它能够进入到我们全身边边角角啊，各种血管。
1: 对，
0: 就像电钻一样，活跃在我们身体的内部，把血栓化成水儿排出去。
1: 嗯，
0: 就像是我们打了终身免疫疫苗一样，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1: 对喽，你看静止，你说这个终身免疫，哎、
0: 嗯，
1: 我觉得说的太对了。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什么呢？我们得长期的来进行一个补充。
0: 那当然了，
1: 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个打扫卫生也是一个道理、就是

0: 我们家里脏不脏，就是能看出来这个家的女主人勤劳不勤
1: 勤不
0: 劳。
1: 勤俭？
0: 那我们打扫这个家的话，是不是一个月、俩月干那一次呢？
1: 那屋里站不了脚了。
0: 你能打扫得干净吗？
1: 不能。
0: 那你换一种方式，每天都拿出半个小时来，你简单的清扫一下，2年、3年、10年、8年，你家里头也不带脏的。那你要是2个月、3个月请这个工人打扫一次，我告诉你，同样你也打扫不干净。所以说，你要想终身免疫、终身的来控制我们这个血栓的形成的话，有一个前提，就像打扫卫生一样，每天你要做到一个简单清扫的这么一个工作。我说了，我们在临床研究发现，一般最好是1年半的时间。当然有人说我有条件，我想常年的用个10年8年的，那更好了。但是我们临床最底线的是1年半左右，因为我们做过统计，比如说40岁以上的这样的人群，我们身体本身假如有点高血脂啊，或者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慢性疾病的人群，我们一般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连续服用1年半之后，基本上可以让我们的血管变得特别的通透，
1: 真好。
0: 而且这种状态可以持续5到8年以上，
1: 真好。
0: 那60岁以上人群呢，我告诉你，常年的服用这个囊积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的话，我告诉你啊，静石，如果说你坚持2年以上的时间，你60岁以上的人群至少能保证到你75岁之前大的血栓和斑块不会形成。
1: 有一种保障。
0: 你看看，这就不用担心我们这个心脑血管出现意外了。换句话说，我们平时的点点滴滴都是在治疗，平时的点点滴滴的这种积累，它就是一种终身的免疫。
1: 对呀，
0: 我们终身的保障。
1: 就是说，世间的疾苦千千万啊，血管里它就占了大半，甚至说99%。
0: 对，
1: 如果能够从源头上，从血管里把苗头融掉它，
0: 对呀，
1: 就不用担心以后心脑血管突发急症了。
0: 对呀，这个工作就应该做在平时。而且咱们自己担心是一方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一旦重大疾病发生了之后，担心的是谁呀？是家庭啊。
1: 是
0: 不是？你把平时工作做到位了，这也省得让咱们的子女、让咱们的老伴儿担心咱们了。而且这是实实在在的实惠。
1: 对，
0: 是吧？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一投资就被骗，一投资就被骗。好了，你真正的这个好钢得用在刀刃上。真正的投资投在你健康上，这个是能够有翻倍的受益的。你省了点钱，你说最后咱们大病不用上医院了，也没有大病的这种风险了，你这些钱给咱们子女留着比什么不强，是不是？
1: 真是。
0: 一旦你进入抢救了，你得这个120接你的时候，我告诉你，多少钱在你面前都不叫钱。
1: 对
0: 呀。你比如说咱们就常见的，就是说咱说临床的常用药，就是溶栓的，这个头两天也提到的瑞替普酶、尿激酶。我告诉你，几针下来
1: 上万块钱。
0: 上万。如果说你溶解不掉呢，对吧？你这上万，你要是把命救回来也行，你这上万块，我跟你说，只有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它才有作用，4个小时之后半衰期来了，它可能就没作用了。
1: 对，
0: 那这个血栓溶不掉怎么办呢？大的手术就得做了。我们临床上有一种方法叫机械取栓，那费用就更高了，翻倍了。就
1: 机械取栓，把血管拨开吗？
0: 把血管拨开，这个有点血腥是吧？没那么吓人，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一般是从我们人大腿这儿切个口，然后沿着我们的血管往上走，走一条什么呢，特别细的导管。然后这个导管呢里面有导线丝。然后达到你血栓的所在的位置，然后把这个支架一下撑开了，然后里面有个钩子勾住这个血栓，然后一点一点的把这血栓从你这个切口大腿这个位置给你拔出来。这样呢使得你这个血流重新的恢复一个畅通。但是它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在哪儿吗？大血管可以。小血管、毛细血管这种机械取栓的方式还做不了。
1: 对呀，大腿里面粗的血管下一根鱼竿，
0: 对，
1: 勾出来血栓，它就算取栓成功了。
0: 你看听着是不是挺轻松的？
1: 嗯，
0: 原理是一个原理，但是我刚才说了，首先细的血管、毛细血管它做不了这个手术。而且这个手术啊，它牵扯的问题特别多。第一个， 必须是国家级的大型的三甲医院才有这个条件。
1: 那小医院做不了。
0: 对啊，比方说你得看到

0: 这个血管的走向啊，你得有这个电子设备。
1: 是，
0: 就这个设备一台都得上千万。
1: 哇！
0: 第二个，做手术的大夫，这个水平要求特别高。
1: 还真是，他的稳。
0: 对，他这个血管得多细呀、啊？你在里面舞刀弄枪的，没有两把刷子，那能行吗？
1: 还得破坏血管。
0: 对呀、啊，五万到十万的。
1: 那差别在哪儿？五万十万？
0: 就像你刚才说的，就像钓鱼一样，你用的什么样的鱼竿，用的什么样的鱼饵，用的什么样的鱼线，对应到手术上一个道理。你这个手术当中用到的各种各样的耗材，各种各样的材料，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导管，你可以选择进口的，也可以选择国产的，这里面这个价格就差太多了。
1: 嗯，
0: 点点滴滴都算在一块儿，这差距就拉开了。
1: 真是啊，其实对于血栓急救的时候呢，可以溶栓也可以取栓，就看最后患者怎么选择，你也看兜里有多少钱。
0: 对，而且你不管是这个急救药物的溶栓和这个机械的取栓，它有局限性。我刚才说了、
1: 嗯、
0: 小的这个血管毛细血管它根本做不了，你有多少钱它也做不了这样的手术、
1: 嗯、
0: 不过这种情况，这是以前大家伙听完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样的讲座了，还有这个前沿科技的一些之后刚才说的全都得到了改善。
1: 嗯，
0: 对吧，我们之前在这个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最早投放到国外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在这个做临床这个实验的时候，我们做过专项的调查，
1: 嗯，
0: 详细的记录了已经出现血栓倾向的一些患者使用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的情况。你知道就半年的时间吗？半年的时间，有些国外的一些大型的医院溶栓急救率降低了40%。
1: 真好。
0: 你看机械取栓的这个手术减少，没有一个人两年之后走到了最后急救的环节。
1: 是的，
0: 这也就是完全的解除了我们血栓对咱们心脏和大脑的威胁嘛。
1: 那你说对于医院来讲不就减少了收入了吗？是不是啊？
0: 这个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敏感的词儿。
1: 对呢、
0: 啊、医院的收入，我告诉你静时啊，是现在呢这个有一些这个个别的现象，但是你记住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公立医院一定是非盈利机构。
1: 嗯，
0: 什么叫非盈利机构？
1: 别靠它来赚钱。
0: 不是靠给患者治病来盈利，就是不靠这个挣钱的，不和这个医院的收入挂钩的。
1: 嗯，
0: 那你这种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用在人家医院，相反我告诉你，人家找到了这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患者血栓的问题，对他们来讲是多么好的一件大事儿。
1: 对呀，
0: 而且他们说了，囊肌片的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他们使用在临床上之后，他们就不会占用更多的医疗的资源了吧，
1: 嗯，
0: 急救的设备了吧。
1: 对，
0: 他可以把这些医疗的资源急救的设备用给其他更需要的人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利国利民的一个好的宝贝，好的产品。
1: 你看啊，我们想得到囊肌片的朋友，这次咱们不能再等了，因为呢这么好的产品它不是长期都有，
0: 对，
1: 一等就是一两年，所以说这一次啊我们一定要提前报名，想最大限度的呢把名额给大伙锁定下来，在这个基础之上老师再去做申请，再去做安排。
0: 没错，
1: 赶紧打电话朋友们，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心梗、脑梗还是三五年就复发？
3: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0: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 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

0: 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酸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1: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2: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
1: 是指定供应的囊基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2: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3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1: 让我们敬请期待，
2: 让我们耐心等待
1: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3: 找好药，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5: 哎呀，我太激动了。哎，我要报名病了2年的，这个囊基片啊，我可等太久了。
0: 等太久了，哎呦，什么意思？您是之前参加过咱们这个囊基片的活动啊？
5: 哎呀，对对对。一晃啊，这是快2年了，
0: 可不嘛。
5: 我没再见着那个囊基片呢。
0: 可不嘛，这可不快2年了嘛。你当时参加活动什么情况啊？
5: 那个时候嘛，我63岁嘛。
0: 哦。
5: 我的人带我去体检呢，就发现呢，我有这个颈动脉斑块嘛。
0: 哦。
5: 报告在我手边，我念到念头给你。
0: 跟我说说当时这检查的结果啊。
5: 这个报告是说就是那个右侧颈动脉膨大。
0: 嗯。
5: 盆大部位嘛，有那个中膜增厚，形成一个就是大小约2.9毫米乘0.9毫米的斑块，右侧颈总部门虚位见盆大，但中膜增厚至1.2毫米，
0: 嗯，
5: 而且当时我的那个血脂嘛也不好。哎呀，我这个心里啊又特别害怕，
0: 特别害怕是吧？嗯，
5: 嗯，
0: 你这个检查的报告啊，属于是这个颈总动脉的这个斑块的报告。我跟你讲啊，如果说我们人要是一般的这种颈总动脉斑块的话，我们可能还不用担心。但是像你这种比较大的，而且是两边都有的，这个一定要注意了，这个是有危险的。另外就是什么呢，你本身血脂还高，那就是属于什么呢，属于高危的人群了。如果不脱落的话，它会严重的影响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供氧的问题。你看一般就是这样的人总爱头晕啊，头痛啊，爱忘事啊，迷惑啊，这样的情况这是不脱落的。但是脱落的话那就更危险了，就容易造成我们大脑的栓塞，堵在小的这个毛细血管的话，我们会引发疼痛啊，麻木啊，这样的问题。如果这个堵塞在我们的下肢的话，会形成下肢的血栓，甚至啊，如果堵到大血管的话，我们就说什么脑梗啊、心梗啊、肺栓塞这样的风险都是存在的，你可千万要注意了啊！
5: 哎呀，是啊，我也知道我的情况不好，所以就是前前后后嘛，我就吃了10多种药，效果真不好，
0: 不好，
5: 再不嘛，后来就是我在广州嘛，也家里嘛的时候嘛，听到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后。再发放那个囊基片，我就定了18个月的量吧。每天就坚持着吃嘛。这一年以后嘛，我再去体检了，

0: 你猜怎么着？
1: 你用了18个月的量，再去体检，你这斑块应该看不着了，是不是？
0: 哦，
1: 对吧？我猜的没错吧？我告诉你，你像你这种情况啊，我心里太有数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咱们这个使用囊极片的这样的患者当中，像你这样的情况很常见。
0: 哎呀，对我来说可是太惊喜了啊！
1: 是不是？
0: 啊，这样吃了那么多药，哎，都被弄掉的斑块，哎呀，竟然能给融没了。
1: 嗯，
0: 哎，我跟你练练，我今年。的报告啊，
1: 好，今年的报告跟我说说啊。
0: 我现在那个右侧颈动脉0.9毫米的那个斑块不见了，
1: 看不着了。好，嗯。
0: 啊，仅仅只留下就是中部往后
1: 略后，嗯，好。
0: 啊，约1.3毫米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嘛，这个右侧颈动脉中部之后，今年嘛就是厚度完全恢复正常了。
1: 好，
0: 连、这个血脂四项就全部达标。
1: 非常非常好啊，这是将近1年半的在咱们努力的结果，而且这也说明什么呢？这个囊极片呢，大家伙听着，它叫囊极片啊，它不是药片儿。囊极片你看着了吧？它外面是胶囊，里面是药片儿。这种剂型可是全世界独一份的。它这种剂型啊，它不仅可以溶解我们的血栓，还可以清理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附着在我们血管内壁的斑块，无论是血栓也好，斑块也好。它长在哪儿啊？它就长在我们血管里头。那么这个囊极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它专门干什么的呢？就是清除清扫我们血管当中一切的病理的障碍物。它的活性强，它就保证了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对我们的斑块也好、血栓也好进行强渗透，钻到它内部当中去，把它瓦解掉，然后把它化解成水，化解成液体。你说以前用的药那都是死药，它是没有活性的，进入我们身体当中，比如说工作一会儿，它就完全没有后劲儿了，达不到一个持续的溶栓的这么一个作用。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个临床上有一个专业的词儿叫什么呢？叫半衰期。半衰期的时间太短了，它是死药。
0: 产品呢，就是强的不是1点半点的。
1: 嗯，
0: 所以说要不我们这么着急报名吧？
1: 还要报名？
0: 哎，这个这回啊，我要订2年的，
1: 啊、
0: 你去多订点
1: 啊！
0: 你要谁知道下回啥时候有？
1: 啊，
0: 那上回啊，我订了就后悔了，订少了
1: 啊！
0: 老师啊，再就是说，我说我订上了是吧？
1: 你这样，应该能算是你订上了。然后呢，我会跟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呢，这个把你的这个名单过过去。你这样啊，你这回要是得到了之后呢？咱们不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现在你这个斑块啊已经恢复的特别好了，这回得到了呢，咱们还要继续的给它用上。因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呀，我们这个每天在我们身体当中都会形成血栓和斑块的，你把这么好的产品平时就给它用好了，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把它做到位了，我告诉你，咱以后就不用担心什么心梗啊、脑梗的这种急发的情况了，是不是？也不用担心血栓斑块的威胁了。哎，咱们时间的关系，好
0: 了，老师再见啊！
1: 哎，聊到这儿再见啊！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967121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梁老师。
1: 你好。
3: 哎呦，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啊！
1: 哎、
3: 我太激动了，我。
1: 好。
3: 哎，梁老师，您可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啊！
1: 哎呦，
3: 就是这个囊极片救了我老伴儿了。
1: 哦，这么回事。
3: 哎，对，他用了1年的时候，这个人就算是活过来了。
1: 哎呀，
3: 我们这日子就又有盼头了，就。
1: 哎呦，就是这么严重啊！人可算是又活过来了，怎么个情况？
3: 啊、
1: 你跟我说说，你跟我说什么情况？
3: 哎，好好好。
1: 嗯、
3: 我老伴儿吧，今年64岁了。
1: 啊。
3: 他呢，是一名先天性的心脏病的一个患者。
1: 哦，先天性的。
3: 还有，对对对，还有静脉栓塞啊、
1: 嗯。
3: 前年6月份，他呢又有这个有心衰竭。
1: 嗯。
3: 下了3枪的起搏器。
1: 哦，安起搏器了。哦，这样。
3: 哎，对，在医院呢住了20多天的院。
1: 嗯。
3: 哎，总算是好了一些了。
1: 嗯。
3: 可是出院以后啊，也就是1年吧啊。
1: 嗯。
3: 这个症状就又加重了。
1: 哦。
3: 哎呦，看他每天的身体虚的呀，走几步道去个厕所都快摔跤似的。
1: 哎呀。

0: 哎呀，这脸和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啊，
1: 啊，
0: 特别苍白。
1: 哎呀，
0: 到了晚上总能听到他呼哧呼哧的大喘气
1: 啊，
0: 就是我不管几点睡醒了啊，就发现他都没睡。
1: 哦，都睁着眼睛呢、啊。哎呀，
0: 哎，对对对，确实是这么回事，也真不好那时候。
1: 嗯，
0: 检查说是心悸耗氧。严重增加
1: 啊，明白了、
0: 所以这个呼吸就特别困难。
1: 嗯嗯，
0: 早上起来看他脸那个眼皮都是肿的，
1: 都是肿的，那不早晚是个事儿吗、你说说，哎呀，
0: 啊，
1: 嗯，
0: 可不是，你说我老伴才60多岁，正是有大把时间享受生活的时候。
1: 嗯，
0: 可是看他每天连屋都出不去，还这么遭罪，真是太心疼他了。我，
1: 嗯，
0: 我们是听到什么药好就得用什么药。
1: 嗯，
0: 梁老师，我也不瞒您说啊、钱花的就快见底儿了。
1: 哎呦，
0: 这个病吧是一点没见好。
1: 嗯，
0: 时好时坏。
1: 哦，我告诉你啊，你呀、花再多的钱，如果你用的药没对上症，你同样、为什么效果它都不好呢？都是一阵儿的呢，是吧？时好时坏的呢，为什么？因为最主要的是啊，咱们现在很多临床的用药啊，90%都是死药，都是死药。
0: 嗯，
1: 什么叫死药？就是它没有活性。这个溶解我们人体的血栓，它不像别的病啊，溶栓一直不停的溶栓。那你用的死药的话，哎，吃到肚子里头了，10分8分的，它溶那么一点儿，然后紧接着它就没作用了。是吧？后劲儿没有了、
0: 哎。
1: 你说这样的药，它当24小时能够起到溶栓的作用吗？是不是？它根本就没有后劲儿、这就叫死药。听懂了吗？
0: 哎，听懂了。真是，我以前吃的那些药吧，没有一个药能达到囊积片这种效果的。
1: 是吧？你看。
0: 用上之后啊，那真就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开始是早晨起来，这个眼吧，眼皮都没那么肿了。
1: 好。
0: 有时候半夜里头我醒了，哎呦，我看他呼呼的睡的，哎呦，可香了。
1: 这回能睡觉了，好
0: 啊！第二天看着人也精神好好多了。
1: 嗯，
0: 到今天用了这是18个月了。啊、
1: 哦，18个用完了、
0: 哎，
1: 好。
0: 对对，现在早上起来，我老伴儿那脸也不肿了。
1: 嗯，
0: 脸上吧，现在没事，他就在屋里边溜达溜达
1: 啊，
0: 还能帮我摘摘菜，摆个碗筷啥的，干点活了还可以。
1: 好，
0: 真是太高兴了我。
1: 嗯，
0: 我老爸他也是特别开心的啊。
1: 嗯，
0: 哎，他就在我旁边呢。他说他嘴笨
1: 啊，
0: 他就不多说了
1: 啊。
0: 这不又有了吗？
1: 啊，
0: 他就让我呢再定上2年的这回说
1: 啊，
0: 我们俩吧一起吃。他是治病，我是预防。
1: 哎，我跟你讲啊，你这个事儿啊，你真让你说着了、
0: 哎。
1: 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呢、啊
0: 嗯，
1: 防栓、溶栓，这一辈子都跟这个血栓和斑块都得做斗争。你就记住了，我们岁数越大，形成血栓斑块的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我讲了，为什么呀？因为就这个我们自身的溶栓酶分泌的含量越来越少了嘛。所以说，清理血管啊、防栓呐、溶栓呐，这个工作就像我们平时洗脸呐、刷牙一样，每天都该干。每天你把这个事儿做好了，我跟你说，这就是点点滴滴都在治疗，你以后就不会有什么血栓的斑块啊、什么心梗、脑梗这些重大疾病的这种困扰了。
0: 哎，
1: 非常好，
0: 对
1: 啊，名报上。你就等通知就行了，把名先报上，然后踏踏实实的，咱们就等这个产品到家就行了，好不好啊？
0: 哎呦，好好，真是太高兴了
1: 啊！
0: 哎呦，谢谢梁老师
1: 啊，
0: 也谢谢健康全球购
1: 啊，
0: 给我们争取下来这么好的产品。
1: 好，
0: 梁老师，谢谢啊。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
3: 您好，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梁老师啊，你在百忙当中接我的电话呀、您辛苦了。
1: 哎呦，别客气啊，别客气。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人，大东区的。
1: 哦，沈阳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3: 啊，80出头了。
1: 哎呀，呵呵好。今天有什么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您讲。

0: 啊，我吧那个听你那个讲课吧，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不怎么太长，知道不？
1: 啊，这是新朋友。
0: 那个、
1: 哦、
0: 虽然说时间短的，咱一些知识啥多少能懂得点，过去什么也不懂的，知道不？
1: 啊，这时间不长，一个公母的安糖是吧？哦，
0: 啊，对，
1: 嗯，
0: 完了喝那牙膏。
1: 哦，牙膏也用上了啊！
0: 啊，
1: 怎么样
0: 了？
1: 用的怎么样呢？用的
0: 这两种东西吧，我腰托吧，有时候疼啊，完我就抹上点
1: 啊，
0: 缓解的挺好的，那不
1: 是不是？你看看
0: 啊，
1: 好。
0: 完了牙吧，也我有时候吧牙疼，有时候牙充血，知道不？这个刷完牙以后呢，就是那个觉着嘴里特别挺爽快的，知道不？
1: 还出血不？
0: 感觉挺好的
1: 啊。
0: 现在不出了，
1: 你看看多好啊，不错、
0: 啊、
1: 不错
0: 是
1: 啊。
0: 但是咱早先不知道啊，哪知道全球够啊，这好冷。
1: 腰托的事儿啊，因为你是新朋友。
0: 啊，
1: 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现在用上了，而且现在就是不怎么疼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啊，不疼也得涂抹。为什么呢？因为腰托它是我们腰椎一个变形的一个改变，就是形态的一个改变。你要想让这个形态彻底的恢复过来，你得长时间的坚持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用好，可不是说你疼就涂一涂，然后不疼了就不涂了，那不行啊。因为它不是腰肌劳损，如果是腰托的话它已经变形了。那这个氨糖呢，你得经常的涂抹，长时间的用了以后，慢慢的把这形态给它改变过来，这个才能彻底的去根儿
0: 啊。
1: 听懂了吗？
0: 啊，那我知道了。
1: 嗯，
0: 那个梁老师，那你说这我这腰椎管狭窄呢，我还是啊。
1: 哎呀，
0: 那个
1: 椎
0: 管狭窄吧，完我这腰摔过，摔的，知道不？
1: 哦，外伤是吧？外伤导致。
0: 啊，外伤有外伤，知道不？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吧，就是这腿吧，就是那个凉。
1: 哦。这就对了，我跟你讲为啥啊？为啥我说你得把这个可涂抹氨糖不疼你就得经常涂呢？
0: 啊，
1: 嗯，什么叫椎管狭窄？椎管狭窄就是我们的椎关节，我们的腰椎它变形了，变形之后，这个椎管它是不是也跟着变形啊？它的神经是不是就受到压迫了？
0: 啊啊！
1: 真正的腰托，如果时间特别长的人，他不是腰疼，他是下肢的麻木，就是我们腿的麻呀、酸呐、胀啊、发凉啊。为什么？因为你这个腰椎变形了，椎管狭窄了，压迫你的神经了。这个神经是往下走的，它管着你的这个双腿的，它压迫了你的双腿就麻、就木、就酸，然后就凉。听懂了吗？要不怎么说？
0: 啊、
1: 我说你这个，对你这可涂抹氨糖可不是止疼啊，不疼了我扔一边了，不疼也给我天天抹 啊。
0: 但是那个梁老师，我买的少，以后在哪还能有没有了？
1: 哎呦，当时得到少啊，这是最麻烦的。这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它可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能得到的。你得这个可涂抹氨糖，那都是进口的，国内有没有？也有，但是它的效果我不敢保证。所以说我也不敢给大家伙推荐
0: 国内的吧，我用过，知道不？
1: 嗯，的一定是知名的一些企业的，因为知名的企业它效果有保障，很多都是国外的。所以说吧，就是保障大家伙这个质量，保证这个效果，它就不能够保证什么呢？我们什么时候都有，这是最麻烦的。所以说一旦有一个好产品，你看咱们一般啊，就是给大家伙，所以说你、这个、
0: 但那时候吧，我没敢多买呀，要不啥呢？
1: 我跟你讲啊，就像您这样的新朋友，我太理解大家伙了。因为咱们以前走这弯路啊，肯定是没少走，上当受骗的次数也太多了。哎呀，这都不用说，太了解大家伙
0: 了。都不用提了，我的腰啊，没少花冤枉钱。咱也不能说冤枉钱，那你说哪听着好就上哪去治，你知道不？
1: 嗯，你这个、
0: 那啥的，那时候叫我做手术，我没做，知道吗？
1: 你这个，我跟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椎管狭窄，谁敢给你做手术啊？你可不能瞎做啊！
0: 那还是那个十个多年前呢，让我做手术，
1: 哦、
0: 我没做到、我是在哪检查出来？在陆军总医院检查出来的。
1: 嗯，
0: 啊，还有那个红曲米吧，我也买了。
1: 啊，红稻米油是吧？
0: 啊，对对
1: 对，这个好，这个呢、
0: 啊，
1: 就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就是日常咱们平常都得吃油。是吧？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吃这个红稻米油，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能够保证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治疗疾病，有些病你用药是解决不了的。啊、
0: 因为我现在吧，我腰都有点弯了，都
1: 是不是都变形了吧？你看看，
0: 是。
1: 所以说刚才我就担心你是啥呢？就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疼我抹了，不疼我就扔一边不抹了，这是我最担心的。
0: 啊
1: 平时就得抹。
0: 记住了
1: 啊，记住。

0: 然后呢，就像你这种，我跟你讲啊，我理解大家伙刚开始呢，就说，哎，我试试这个健康全球购，梁老师讲这么好，我不得试试吗？是吧？我理解大家伙新朋友都这个心态，但是你见到效果了，因为我们这个产品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好的产品，我给大家伙甄选的，用完了以后，以后如果说成为老朋友之后，一定要想着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是吧？你现在这个可图蒙氨糖，你说明明现在效果这么好了，都不怎么疼了。那你说用着用着它断了怎么办？咱们上火不上火？你说这事儿？
1: 又说呢？
0: 哎呀，所以说你就等机会呗，你看咋整啊？是吧？等机会呗，等机会什么时候有
1: 的时候？我就等机会吧，等机会我都再来呀，不再有吧，我就多买点。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跟您多聊了。
1: 谢谢你。
0: 啊、好，再见啊。
1: 好了，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5: 前文书咱说了，自称无名氏这个年轻人，不知道跟谁先诸亮一伸手拿他取笑，就像闹着玩一样，就给诸亮画了个花脸，一共起了好几个包。诸亮见应就回呀、啊，这是一只老狐狸。诸亮心说可坏坏了，金灯剑可要栽跟头。本来啊，想通过龙虎风云会灭灭上三门的威风，树树莲花门昆仑派的士气，可没想到啊，这上三门干脆把道路赏开，让他进去，至于他出得来出不来，那就看他的了。诸亮想的是一抱拳，高，真了不起。问你真叫无名氏吗？哎，真也罢假也罢，你也不能告诉我，我也不想深问。总之你这两下子我服了。有道是五湖四海皆朋友，不打不相识，好吧？不是想进去投书吗？随便请吧。看来诸亮啊，老光棍够个耍不人的，不能栽那死跟头，跟九头神雕纪成达不一样。所以往旁边一闪，把手一招，他身后的人呼啦抄闪开一条胡同。方叔安乐呀，心说这无名氏真厉害，而且这能耐是越来越大。哎呦，是谁呀？这是我怎么竟傍这有本事的？要这这样下去，龙虎风云会甭成立了，让这位就给砸不黄了。方叔安心里特殊高兴，迈步走进通天观的正殿。这一进来，老方抬眼这一瞅，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哪是人间，分明是五帝森罗殿啊。再看这里头，白天都点着灯蜡，高举着火把，锃明刷亮，照如白昼一般。最高处放着一把高脚椅，后头是八扇屏风，在椅子上坐的正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再看夏随良，面如淡金，虽然飘摆千辛，披着鹅黄色的斗篷，里头一套银灰色的服装， 蹬着香牛皮的靴子，二目如电，跟天神相似。在他的身后站着绝命童子司马良，左右站着天爵僧、地爵僧，人两六桌椅燕翅排开，坐着足有二三百号啊。屋

0: 里坐不下，挪到院里去。房叔安一看有认识的，大部分不认识，认识的都有谁呀、啊？血手飞廉江红烈，三尺地灵魔陆坤，这他认识。往那边一看，三世必九卧佛昆仑僧也在座，一气仙孔亮也在这坐着，其他的人他就不认识了。老方心说，人家请的人也不在少数啊。夏遂良他见过呀。方叔安鼓了鼓劲儿，提高了嗓音，
1: 各位听好呗，吃饭呗。哎，又来了，铃个啷个的铃的。我上面那是金灯老剑客吧？自从碧霞宫一别，又过了数日了。哎，老剑客听好呗，晚辈房叔安有礼了。我是奉命前来投书，书信在何处？哎，在怀里呢，现在我就取。哎，说着房叔安把信拿出来往上一递，绝命童子司马良从台上下来，伸手把信接过来，转呈给金灯剑客。夏遂良稳稳当当把信瓤拿出来，仔细地看了看，屋里的是鸦雀无声，人们的目光全都集中到金灯剑客的脸上。夏遂良看完了，把信往桌上一放，方叔安在这伺候着呢，你听我说，信我已经看清了，是你们不放心，怕更改日期。不会的，这么跟你说吧，龙虎风云会一切都准备好了，明天九月初一正式开会，希望你们众人全都来参加，越多是越好啊。
2: 是是是，我听明白了。
0: 另外有许多会章会规，届时我们再宣布啊。方叔安，这你就放心吧，我也不写信了，你就如实地转达，我敬请各位光临。
2: 是了，我听清了。那么老剑客，您还有事儿吗？没事儿，我可要回去了。
0: 慢，方叔安，你还有事儿没
2: 了？没了，我就为偷书而来。
0: 行了，你闪到一边，没你的事儿了。无名氏，这名起得好。我也不管他有名氏还是无名氏。我听说你们一到了连云山通天观，杀了我手下不少人呢，在谈笑之中你们就占了便宜了，都是无名氏干的。请问阁下，你今儿个来是为什么？是跟房叔安一块投书呢，还是有其他的原因？有，但讲无妨。没等房叔安说话，这无名氏说话了，扬着脸看看金灯剑客。您就是金灯剑客夏遂良？
2: 对呀、啊、
0: 武圣人的门徒，掌门大弟子。
2: 对呀、
0: 啊、都快磨破了，都今儿个见着了，不但见着你了，你手下这些朋友我也见着了。我说哪位叫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
3: 弥陀佛，贫僧就是。
0: 你要干什么？哎，哼什么呢？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哎，我想开个眼看看嘛，这有什么可使你生气的？哪位叫三尺地灵魔陆坤？
3: 哇，
0: 陆坤在椅子上一蹦，多高？怎么样？
3: 不怎么样。
0: 哦，你就叫陆坤。
2: 我听说还有几个，哎，对了，五阴剑客庄子琴是哪位？
0: 不猜，在下就是。
2: 你呀、你不怎么地。我听说你会打五阴掌，打上这个人就受不了。你还打了白云剑客吓唬人，到现在老剑客没有十分康复啊。你这掌够厉害的啊！我听说还有个叫绝命剑客叶秋生的，来没来？
0: 我就是绝命剑客叶秋生。
2: 嚯，真横！哎呀，其他的各位，我就不必细说了，我也不问了。今天这趟没白来，瞅完了就算拉倒。哪个要不服气，觉着自

己不含糊了不起，想跟我玩玩，在下奉陪，就是这个目的。谁都可以，我是腰里也冲牌，谁玩跟谁来，打过的没有。正这时候，九头山雕继承达飞剑仙朱亮回来了，来到金灯剑客夏随良耳边嘀咕了几句，夏随良的脸顿时就沉起来了。哦，没必要，没必要，我说那干嘛呀？我家住在哪儿？怎么的？你还派人抄我家吗？我说真名，我说假名都一样，我就是我呀。说真名怎么的了？说假名又如何呀？这不都废话吗？名字、绰号，无非是个代号而已，那玩意儿都唬人。说什么我叫三世必求，你配吗？说我叫九头神雕，屁，真不如那雕。什么叫飞剑仙？飞剑仙，你们就管我叫无名氏，比什么都强。金灯剑客啪把

必自毙，你懂不？以你金灯剑客夏遂良为首，你手下这些歪瓜裂枣瘸驴破墨全都不是东西，你们不会长久，你们还不如我呢。我骄者必败，毕竟是骄傲，可你们没一个是好东西，没一个做好事儿，都是说人话不做人事儿。我说的不委屈你们吧，啊，是不是恰如其分？这几句话捅了马蜂窝了，屋里院里就炸了锅了，80%-90%的人全站起来了，甩大肠好像蝴蝶乱飞，苍当当苍当当苍当当，各拉家伙，恨不能把无名氏乱刃分尸。但是这无名氏就在那儿站着，若无其事，连动也没动，脸上还带着笑容。金灯剑客就觉察出此人身经百战呐、啊，看得出，别看他年轻，十分老练，是久经大敌之辈呀、啊。切莫等闲视之。方才凭飞剑仙朱亮和九头神雕纪承达介绍的经过，这家凭了不起呀、啊！嗯，我怎么办呢？他正在盘算的时候，没想到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忍不住了。这昆仑僧也不是好脾气，沾火就着，说打就落。方才让无名氏把他损了个六门到底，他本来就有火，再一听他后来说的这些话，越听越碰耳朵。再看大和尚一拉椅子站起身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几步来到无名氏的近前，阿弥陀佛，小辈，你是不是有病啊？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啊！说大话没有用啊！来来来，今天贫僧就陪你玩玩。来吧，你敢还手吗？呀呀，通真格的嘞！好，好，好，好，好。方叔安呐、啊，往旁边退退，别崩你一身血啊！我陪他们玩玩，今儿没说我高兴。怎么玩都可以，来，昆仑僧，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卧佛昆仑僧越听越不爱听，蹦起了一个单掌开杯，奔无名氏就拍来了。无名氏一看，好家伙，他这手跟蒲扇差不多，手指头跟小擀面杖也差不多少，铁砂掌啊，挂着风就下来了。无名氏说了一声：“来得好，刷。”身形一晃，躲到卧佛昆仑僧身后去了。昆仑僧可也不善呐、啊，使了个倒踢紫金冠，叭往后一踢。再看这个主身形唰啦一转，又躲开了。咱就这么说吧，叭叭叭叭，也就20几个回合，就听见刺啦。昆仑僧用手一摸，坏了，连袈裟再僧衣全给来掉了。昆仑僧啊，这乐子大了，落了个赤身裸体，好家伙，这身肉，那肉都噔噔噔噔的，胸脯好像扣俩大碗，后背那肉都有3指的膘，那胳膊跟房领子差不多少，很少有人看见他脱光膀子，今儿个想脱也得脱，不脱也得脱。昆仑僧一摸，心说这什么招，这是可够损的，还我的衣服，结掌，光着膀子他过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掌紧似一掌，恨不能把无名氏这一掌给拍烂了，哪拍得着啊，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无名氏把掌一立，立掌如刀，咔嚓的一下把昆仑僧的裤腰带给劈折了，这丝带

0: 整个给斩断了，再看那裤子突就下来了。这么高身份的卧佛昆仑僧啊，昆仑派的鼻祖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裤子掉了，丢人简直就丢的家了。在场的人实在控制不住了，哗，乐的眼泪都出来了。昆仑僧臊的是面红耳赤啊，伸手把裤子提起来。正在这时，就见无名氏那巴掌捂着昆仑僧的脑袋呢，别动啊！我说大和尚，没说吗？今儿个我高兴，我要是不高兴，一使劲儿，你脑袋开瓢了。你信不？
1: 我
0: 信。不信不行啊，摁着他脑袋呢，想躲他躲不开了。好，信就行，能治一福，不治一死。去找地方换裤腰带去，穿好裤子，把衣裳给来，穿上再回来。你那个托托，大和尚低着头离开大殿，找地方系裤子去了。正在这时，绝命童子司马良是忍无可忍，心说话，这家可够损的，这什么招这是，哎，愣把裤腰带给整折了，让人掉裤子。我也小，我从来都没听说过，当着普天下这么多的高人，那大和尚可怎么活呀？威信扫地呀！况且我老师在这坐着呢，我老师是武圣人的高徒啊，我老师这脸往哪儿搁呀？想到这儿，一晃掌中火尖枪飞身行，跳到无名氏近前，招枪，啪就一枪。无名氏刚一闪，啪啪啪啪啪啪啪，雨打梨花相似，就是十八枪。再看这无名氏，就像条鱼，巧妙地穿梭在枪影之中，心说话，小兔崽子，你找死。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上文，无名氏在通天观是大显身手，把卧佛昆仑僧可给臊死了，哪有打仗掉裤子的？但是金灯剑客夏遂良看得清清的，他使的什么绝艺啊？力掌如刀，那手像刀那么快。那位说，你别瞎白活了，那手是肉的，他能怎么赶上刀快呢？您别抬这杠，人是万物之灵，学什么有什么。要不然怎么起这么个名词呢？这招就叫力掌如刀。你看通天观那么多的高人，知道这种绝艺的不多，金灯剑客夏遂良可住上夜了。有个不懂事的绝命童子司马良，他觉着给老师丢人，当着这么多的高人掉裤子，别人丢不丢人是小事，我老师是掌舵的，龙虎风云会还没召开呢，这不扫兴吗？他想挽回脸面，他就没想一想，他这两下子能抵得住卧佛昆仑僧吗？卧佛昆仑僧都不行，你算个劲儿？这人就有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一晃掌中火尖枪飞身行，跳到无名氏近前，二话不说，啪啪啪啪啪就扎了十来枪。无名氏左躲右闪，像一条鱼巧妙地穿梭在枪影之中，最后枪一扎的崩，把枪杆给抓住了。别动！无名氏瞅了瞅这绝命童子，你谁你、啊、哎，我乃金灯剑客夏遂良驾前记名的弟子，我叫司马良，外号人称

绝命童子。瞧你这名儿起的，听你这名儿你就得绝命，你就得死。小孩蛋子，胎毛未退，乳臭未干，这地方还能显得着你吗？逃命去吧！把手一抖，枪一扫，绝命童子没站稳的，身子一摘呗，好兄妹来个屁股墩儿，这下他不干了，你招枪，啪啪啪啪，又一顿枪。最后，这无名氏急眼了，哎，夏翠良，他是你徒弟，我不管记名的还不是记名的，总之管你叫老师，你好好教育教育，太没教育了。就这两下子还动武不超吗？哎，我还是那句话，今儿个心情高兴，不愿意杀生。看他这么年轻，手下留德，饶他不死。如果你夏翠良再不言语，我可不客气了。其实无名氏这回没说狂话，说的是真话。金灯剑客夏翠良啪把桌子一拍，司马良退下，师傅退下。司马良没办法了，倒提火尖枪，气呼呼上了高台，站在老师身后，呼呼之喘粗气啊。夏翠良稳稳当当从台上下来，来到无名氏近前，一只手背着，一只手捻着壶，眯缝着眼睛，用眼的缝打量无名氏。朋友，高，有两下子，你的力掌如刀，很厉害。我见过几个人使过这种绝艺，跟你相差无几，不过没有你使的麻利。好，朋友，欢迎你参加龙虎风云会。别看过去没写请帖，现在我给你补办一个手续。拿笔来！一气间，孔亮赶紧叫人取过文房四宝，抽屉匣拉开，取出来大红烫金的请帖，三个大字：无名氏。等写完了，递给无名氏，朋友要赏脸，拿着吧。无名氏一笑，拿过来了，看了看，这有什么用？明天参加盛会，拿着它是个凭证，因为参加会人太多，张三李四木头六不定是哪儿来的，没有请帖恐怕招待不周啊。拿着它说明身份，是我请的客人，手下人不敢慢待，就起这个作用。哎呀，无名氏掂了掂了这个请帖，按理说我应该把它撕了，你说这玩意儿擦屁股吧还扎屁股，扔了吧觉着还不好意思。好吧，人的名树顶，谁让你是金灯剑客呢，我也不能说给脸不要脸，那我多谢了，请帖我带着揣怀里了。金灯剑客怎么样，出气没？没出，接着来。你伸手啊，还是叫旁人伸手？在下奉陪，今天我是要包打通天冠，谁都行。朋友，不必晦气了，好不好？大好的日子，这是何必呢？今天伤了我们这么多人，你算白伤，本大剑不跟你计较。为什么呢？因为明天是召开盛会的日子，我不想扫兴，你可听明白啊，我可不是怕你，我要怕你我就不叫金灯大剑夏翠良，咱都图个顺序，明天欢迎你来，有本事你登台，你把你那能耐都现一现，叫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人都开开眼，那才好呢。今天就这么结束，你看怎么样？

好吧，听你的，你认为明天就明天，你认为后天合适咱就后天，既然这样告辞了，方叔安咱走。拉着方叔安是转身就走，无人敢阻拦呢，眼睁睁瞅着他们出了院，过了山门，过了山口南天门，回到南排罗镇。那位说金灯大剑夏遂良怎么不伸手，他俩究竟谁行谁不行，这个咱下文书再说。这个夏遂良不伸手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看得清清楚楚，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他就发现这个叫无名氏的是个了不起又了不起的高人，就自己伸伸手也未必能沾光啊。如果打个平手丢人不，那就算丢人了，因为自己的身份在那摆着呢，要想赢不太容易，因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他对无名氏还不太了解，心里还没有底，所以他不敢贸然伸手。但是金灯大剑夏遂良那多聪明啊，光棍不吃眼前亏啊，一说这套场面的话，大伙儿一听合情入理，就这么结束，自己还不丢份儿。但是夏遂良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明天集中精力要对付这个无名氏，最好把这小子给他废了，不废了酒后必是一害。按下他怎么不说，但说方叔安和无名氏又说又笑，离开通天观回南排罗镇。方叔安这回有词儿了，我你这两下子可真不含糊，跟我年轻那时候差不多少，是吗？你年轻那会儿就跟我现在似的，那差不多少，头高头低嘛。现在我上年纪了，年老不讲筋骨威能啊，空有其心无有其力了。哎，不过那话又说回来了，英雄出少年呢，看见你呀、啊、就看见我当初了，哎呀我心里的感慨万千呢、啊。我说您真名叫什么，又来了又来了。我说你老问我这有什么用，怎么我总觉着无名氏这玩意儿听着别扭啊，算了，你就问个海枯石烂我也不会对你说，说了你听着也泄气，有什么用啊，还不如叫你惦念着。可也是这招不过损点，老叫我瞎琢磨，那行了，这你说宁可给我们上三门开封府的打腰提气了啊！就咱哥俩这一去，我是文的你是武的，讲口才我头一个，讲武的他们都白给，你这个愣脱裤子可厉害啊！哎呀，回去我跟大伙儿讲讲，大伙儿得多感谢你。别，方叔安，咱把话可说清楚了啊！我去为了散心，绝不是为了上三门，更不是为了开封府，好不好？你要那么理解，你就大错特错了。原来我说过这话，我没必要给开封府打溜须，更没有必要给上三门抱粗腿。再者一说，我不怕你不爱听，上三门算个景儿，开封府能多点什么呢？我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国家的刀快不斩无罪之人，王法拿我也没咒念。包公是清官不假，我犯不到他手，他再厉害拿铡刀他敢铡我吗？白云瑞徐良喜欢毛孩子，你别看大伙把他们捧上了天，说的神乎其神，再发苏啊你太不像话了，你想怎么样啊？甘老别生气，我开个玩笑。方叔安小声嘀咕，我的妈呀，我老有个管家谁都不怕，我那甘老我受不了啊。我说没两组赤须子丁震等等众人，大家就说没听说过呀，这谁呢？

0: 最后山药蛋说话了，哎，我说樊叔安呐，你说话里边有虚假没有？
1: 老爷吧，一点
0: 要办这事儿还得说讲评。咱这么说吧，两个人到那儿费了好半天劲呢，才把人家请来，人家不来。蒋平好话说了千千万，房树安呢那张嘴是一个劲儿的白活，这位是过来了。朋友，树安刚才一五一十全介绍了，感谢朋友鼎力相助，可在我眼里的你们什么也不是。哟，大伙儿一听是冲冲大怒。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

新动能。黑山县是全国产粮大县，依托煤炭、膨润土等资源优势，深耕农副产品深加工，建立设施与高压线、变压器保持50米以上安全距离。若发现电线断裂落地，切勿靠近触碰，需立即双脚并拢，跳跃车辆乱停乱放，一直是困扰居民日常生活的民生难题。近期，古塔区石油街道北敬业社区与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立足辖区实际情况，分别采用外围道路施化、内部空间重构两种差异化方式新增规范。10月31号之间，施工单位呢将对国道 G102 京府线，也就是

0: 六，第三个报名地点是港子大叔烤鹅的零和店，这个是在贵州路的加油站天星花苑的北门，电话是151-4264-6177。现在报名的话是有这个专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由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创排的大型杂技剧《先生》，这次巡演自江苏南京启程，先后登陆厦门、衡阳、启东、泰州等地，并在泰州舟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陕西渭南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等。通知要求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及行车的安全。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6度，北镇25度。
1: 真的，它怎么就不开花，总长那个叶子，我有时候叶子瞅着也滋棱八翘的。你知道这个时候坤威说了句啥吗？
2: 他说了一句，
1: 因为你就是花。
2: 比如说现在供一个大学生出来4年大概要花多少钱，
1: 雨季不再来咱俩犯冲了。
2: 我看后台有朋友问
1: 啊，
2: 说这个市医院那块路况怎么样。
1: 市医院那儿
2: 看了一下，
1: 你都不用看，
2: 对，你都不用问。
3: 彩票中心
4: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
2: 让它变成单线，就是你找我催款的时候你给我打，我找你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不接，那肯定不行。
1: 那成啥了，
2: 对不对？你给他打电话，
1: 你要不这两天咱俩去拍去吧。
2: 你要是距离太远了，就让人感觉到疏离，后面就有人滴滴你，你赶紧往前走。
1: 开车不能太快，
2: 哎，
1: 但太慢呢也确实是挺糟心，
2: 节奏很重要。
1: 哎，今天早上的设计啊，再加上智能方面，也确实是赶超了一些所谓的油车。
2: 哎，
1: 截至到这个啊，你想。